0: 会让这个老人味儿变得更明显。那么为什么？
1: 这就主要分为四大类啊。第一大类就是高油脂的食物，比如说油炸的东西、肥肉、动物内脏啊，这些东西都是富含饱和脂肪酸的。然后它会让你的血脂变高，体重上升，同时也会让你的皮肤油脂更容易被氧化，从而加快这个人吸醛的产生。
0: 原来是这样啊。那除了油腻的东西，还有什么会影响体味呢？
1: 像辛辣刺激的食物，比如葱、蒜、咖喱、辣椒，这些东西它的挥发性物质会从你的毛孔里面排出来，
0: 没错，
1: 然后就会加重你的体味。如果你长期吃的话，就会让你这个衰老的气息更加明显。还有就是加工肉制品，像火腿、腊肉、咸鱼，这些东西里面盐分、亚硝酸盐、添加剂都很多，它在代谢的过程当中也会产生一些异味，包括一些羊肉啊、海鲜啊这种腥味重的食物也会影响你体液的味道。
0: 哎，我突然想到还有烟酒呢，抽烟喝酒会不会也让这个体味变得更复杂更难闻？
1: 完全没错，酒精和烟草中的尼古丁、焦油等成分会干扰身体正常代谢，大量的毒素通过你的皮肤排出来，久而久之就会让你的体味变得更复杂更难闻。
0: 好，那我们接着就要聊生活当中到底有哪些比较实用的方法可以帮我们预防或者说减轻老人味？
1: 首先就是饮食方面啊，你要多吃一些抗氧化的食物，比如说每天要保证一斤蔬菜半斤水果，像菠菜、西兰花、胡萝卜、西红柿，还有蓝莓、草莓这种浆果类的。对，然后这些东西它可以帮助你减缓皮肤油脂的氧化。
0: 听起来确实挺实用的，那还有其他的建议吗？
1: 有的，除了多吃抗氧化的食物之外，每天还要喝够水，就是不要等到渴了才喝，最好是能有一个保温杯随身带着，一天喝个1.5到2升的温水。对，这样的话可以让你的新陈代谢更好，然后废物多从尿液排出去，就少从皮肤冒出来。还有一个小的食疗方，就是可以每周喝个2-3次百合银耳羹。对，这个对皮肤是特别好的，因为百合它是润肺的，然后银耳它有很多胶质可以滋阴润燥，让你的皮肤没那么容易干，皮屑也会少一些。
0: 明白了，那除了饮食上面的建议之外，在日常的皮肤护理和个人卫生上面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1: 当然有了，就是洗澡的时候水温不能太高，38到40度就可以了。然后尽量用一些弱酸性的或者说中性的沐浴露，这样的话它不会把你皮肤表面的油脂洗得太干净。洗完澡之后一定要在5分钟之内涂上身体乳，尤其是你的脚跟啊、手肘这种容易干的地方。
0: 哦，还有别的吗？就像经常被大家忽略的一些细节会不会影响体味呢？
1: 确实有，比如说每天用温水泡脚15到20分钟，可以加一点点盐或者醋，泡完之后一定要把脚趾缝擦干。还有就是一定要注意口腔卫生，饭后漱口，早晚刷牙，别忘了刷舌头，因为很多气味其实是来源于口腔细菌的。另外呢，就是要经常开窗通风，每天上午下午各一次，每次20到30分钟，这样的话可以让你室内的空气流通，不至于让这个异味聚集。
0: 对，今天我们聊了这个老人味产生的一些原因，然后也给大家总结了很多非常实用的可以帮助大家减轻这个气味的一些小妙招。
1: 好了，那么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护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贴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10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24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1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0: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4: 今天的播客要跟大家说说为什么要勤换床单，因为真的有好多我们看不到的细菌、真菌还有尘螨，它们都藏在床单里。
5: 对，
4: 那这些东西呢，其实跟我们的皮肤问题、呼吸道健康都是息息相关的。
5: 是的，而且这个事情是很多人都会忽略的。
4: 对，
5: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4: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脏床单里的那些隐形住户啊，就是我们的床单如果一周不换，到底会有多少细菌？然后这些细菌会因为什么环境的因素会变得更多呢？
5: 其实就算你的床单看起来没有什么脏东西，但是一个星期不洗的话，上面也会有数以亿计的细菌。如果遇到潮湿的天气，比如说南方的梅雨季节，那这个细菌的数量还会翻一倍。
4: 听起来好可怕呀。那床单里面到底会藏着哪些对我们身体有威胁的微生物？然后它们又是怎么跑到床上去的呢？
5: 床单里面其实主要藏着细菌、真菌、尘螨还有病毒这四大类微生物，然后它们都是喜欢在夜间趁着你睡觉的时候偷偷的繁殖。
4: 那这些微生物它们都是从哪儿来的？就我们平时哪些习惯会把它们带到床上去？
5: 比如说我们皮肤表面的葡萄球菌，还有链球菌，然后包括我们日常接触的门把手、手机上面的大肠埃希菌，它们都会通过我们的身体和手带到床上去。那如果你的脚有脚气的话，皮肤真菌也会通过你的脚沾到床单上，甚至还会飘到你的枕套上。那这个不光是会让你床单变脏，还会让你身体其他地方也感染真菌。
4: 所以说就是保持床单的干净还是非常重要的。
5: 对，
4: 那这些微生物它们会在床单上具体会引发哪些健康问题呢？
5: 就细菌的话，它会靠我们的汗液、唾液、死皮细胞甚至食物的残渣来大量的繁殖。那如果是真菌的话，它最喜欢就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不知不觉分泌的200到300毫升的汗液。那像这种红色毛癣菌还有念珠菌的孢子，它 它们都会在这种微潮湿的环境下发芽生长。
4: 哦，那尘螨和病毒又会带来什么样的麻烦呢？
5: 尘螨的话，它也是靠吃我们的死皮细胞为生，然后一个长期不换的床单上面可以有几万甚至十几万只尘螨。
4: 哇，
5: 那它的排泄物是一种很强的过敏源，有80%的过敏性鼻炎和哮喘的人都是对它过敏的。那如果是有感冒或者是有皮肤疱疹的人，它的飞沫或者是皮肤直接接触到了床单也会留下病毒。虽然说病毒在床单上存活的时间不长，但是老人和小孩免疫力低的话也有被间接传染的风险。
4: OK， 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些健康问题跟脏床单到底有什么关系，就是说这些看不见的微生物到底是怎么让我们的皮肤还有头皮遭罪的。
5: 床单上面的这些细菌会不断的刺激我们的皮肤，很容易就会引起毛囊炎或者是痤疮，如果是真菌的话就会引发体癣骨癣，然后枕套上的真菌还会让你的头皮发痒脱发。另外呢，尘螨的排泄物也是一种很强的过敏源，它会让你的皮肤发痒出现红疹，严重的时候还会让你的湿疹复发或者变得更厉害。
4: 这些脏床单里面的小东西还真的是挺危险的哈。
5: 对，
4: 那它们会引发哪些呼吸道的问题呢？
5: 像尘螨的排泄物、真菌的孢子还有细菌的代谢物，它们都会在你晚上睡觉翻身啊，或者是早上起来整理床铺的时候飘散到空气当中，然后被你吸到呼吸道里面。那你就很容易出现过敏性鼻炎或者是过敏性哮喘。如果是你长期这样吸入的话，还有可能会导致慢性的咽炎和支气管炎，经常觉得嗓子发干发痒咳嗽，
4: 听起来还挺可怕的。
5: 对，
4: 那下面咱们就说一说别用这些借口来拖延换床单。比如说有人觉得我只要每天洗澡了床单就可以不用那么勤换，这种想法对吗？
5: 其实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即使你刚洗完澡，你的身体还是会分泌皮脂和汗液的，这些东西都会渗到你的床单纤维里面去，给细菌和真菌提供养分。而且你洗澡是没有办法阻止你皮屑的产生的，所以皮屑就会越积越多，然后给尘螨创造一个非常好的生存环境。
4: 所以光靠洗澡是没有办法让你的床单保持干净的。
5: 对，
4: 那有的人说我经常把床单拿出去晒一晒就不用洗了，这种做法真的有效吗？
5: 只晒不洗的话，床单表面上看起来是干净的，但其实它上面还是会残留很多皮屑、油脂和汗渍。那这些东西在晾晒的过程当中会凝固在纤维里面，给微生物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生长的温床，然后再加上紫外线的穿透力其实是很弱的，它只能杀死床单表面的一些微生物，所以说只靠晾晒是没有办法彻底的把床单洗干净的。
4: 那冬天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我出汗少，是不是床单就可以不用换那么勤呢？
5: 其实冬天因为我们会盖比较厚的被子，然后我们的床单其实是处于一个温暖又密闭的环境，这个温度是特别适合细菌繁殖的。特别是20到30度之间是他们的最爱，然后再加上我们冬天可能洗澡的次数也会减少，那我们身上的细菌和死皮就会更多，所以我们的床单其实在冬天是更容易脏的。
4: 哎，那科学换床单的这个指南了，就是我们到底应该根据什么来调整换床单的频率呢？比如说不同的季节或者家里有特殊的人群。
5: 换床单的话，其实夏天因为我们出汗比较多，所以建议是一个礼拜换一次床单枕套，然后被单的话是2个礼拜换一次，如果出汗特别多的话你可以3到5天就换一次。那冬天的话可以稍微久一点，就是床单枕套可以2个礼拜换一次，被单的话1个月换一次就可以了。
4: 那如果家里有老人小孩或者有病人的话，是不是要换得更勤一些？
5: 是的是的，像家里有老人小孩或者孕妇的话最好是1个礼拜换一次，然后有皮肤病的，比如说有湿疹体癣的或者是有哮喘的这些人最好是3到5天换一次。那如果是过敏体质或者是家里有宠物的也是建议1个礼拜换一次。对，还有就是一旦看到你的床单有脏东西或者闻到有味道的一定要马上换。
4: 那我们清洗床单的时候在水温、洗涤剂和晾晒这三个方面有什么秘诀是可以让我们洗得更干净然后又可以保护床单的呢？
5: 首先是水温，我们最好是用55到65度的热水来洗，这个温度可以把大部分的细菌、真菌还有尘螨都杀死。然后如果你的床单上面有血渍或者汗渍的话，你可以先用冷水泡个10到15分钟再用温水洗，千万不要用热水，因为热水会让蛋白质凝固，你的这个污渍就更难洗掉了。
4: 学到了。那洗涤剂的选择有什么讲究吗？
5: 洗涤剂的话最好是选择中性的洗衣液，因为像肥皂或者洗衣粉这种碱性比较强的 它会破坏床单的纤维，而且它对油质的清洁力是很差的。那中性的洗衣液就会比较温和，既可以把污渍洗掉，又可以延长你床单的使用寿命。
4: 原来是这样啊。那洗完了之后晾晒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5: 晾晒的话最好是在11点到15点之间，这个时候阳光最强，然后把你的床单直接摊开晒，让阳光直射，这个时候表面温度可以达到60-70度、那晒个30分钟就可以把深藏的尘螨都杀死。千万不要阴干啊，阴干的话很容易让你的床单长霉菌。
4: 好的，今天我们聊了床单上面那些你看不见的但是确实会影响健康的小生物，然后也说了说科学的换洗床单的方法，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更干净更安心的睡眠环境。
5: 没错，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拜拜
5: 拜拜。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0: 各位花粉注意啦，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上一次卖报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九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第一色加 VVS 高净度，火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两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两克拉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大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排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带简约，叠带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

0: 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1: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2: 今天的话题呢，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跑到县城里面去参加这种漫展，然后还能吃一顿非常丰盛的席。哎，这个事情呢，不光是让二次元的文化和我们传统的习俗啊产生了奇妙的碰撞，也让县城成为了这种新的二次元的主场，也让大家能够用一种比较低的门槛去感受漫展的这种热闹和温暖。
1: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的一个融合啊，让很多人都体验到了不一样的漫展的魅力。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2: 我们先来讲一下啊，就是这个吃席漫展它到底是怎么火起来的，就是到底这个东西有哪些特别的地方让大家一下子在社交网络上就讨论开了。
1: 就是这个吃席漫展爆火，其实就是因为大家在那个社交平台上面分享自己80块钱可以逛漫展，然后还可以吃到15道菜，非常非常丰盛的一顿席。然后还有就是喜欢的这个 CP 来给你敬酒，大家就是在网上就各种晒各种讨论。
2: 哇，这么热闹，听起来真的是太有意思了。网友们的评论是不是也特别搞笑？
1: 对呀，什么这是全国最香的漫展，还有查高铁票想去尝尝二次元婚宴的，就是各种段子，然后各种就是馋得不行的这种留言，评论区全都是。
2: 好，那咱们具体来说说这个吃席漫展，它到底现场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然后它有哪些比较让人印象深刻的这种创意的布置，或者说这种互动。
1: 这个嘛，现场就是你会看到比如说文豪野犬的太宰治在拖地，然后那个明日方舟的史尔特尔在铺桌子，菜是初音未来给你端上来的，饮料是那个魔都精兵的奴隶里面的山城恋给你发的，就连林黛玉都在那儿啃大肘子，就是各种二次元的人物，你觉得完全不可能的出现在同一个空间的，全部都聚在山东潍坊，在一起吃饭。
2: 哎呀，这真的是只有想不到没有看不到啊。那 coser 们在这个吃席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玩的细节？
1: 有的有的，就是那个红桌布塑料凳，12个人一桌，然后15个菜，鲁台会展中心外面那个餐车蒸汽冒起来那个味道，你真的觉得就是好像是在参加一个潍坊的婚礼。
2: 没错，
1: 然后那些 coser 们一边举着手机拍视频，一边还要就是小心自己的 coser 服不被油溅到，然后整个那个场馆里面就是灯光打下来，你就觉得又魔幻又温馨。
2: 对，然后紧接着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吃席漫展它到底是怎么来的，是哪几个关键的人物或者说哪几个关键的决策推动了它从一个小小的想法变成了一个现实。
1: 就是其实这个潍坊的 SWG 漫展它最原始办的时候，这个吃席的点子就是在一个酒局上面，大家吃饭的时候，主办方负责人蔡锦熙和场地方就是闲聊，然后场地方说晚上有个团队做菜挺好的，可以在场地上摆几桌请工作人员吃饭，然后蔡锦熙就说那干脆就多摆几桌请所有的漫展的人都吃，大家就一拍即合，场地方、投资方、执行方全部都没有意见，就这么定了。
2: 这么说的话，这还真的是一个山东式的爽快啊，就完全没有什么复杂的流程。
1: 对呀，完全没有什么复杂的流程，大家就在酒桌上推杯换盏之间就把这个事情定了，然后也没有什么很繁琐的策划，也没有什么很仔细的风险评估，就完全是靠大家的一拍即合，然后就成就了这个后来爆火的一个活动。
2: 所以就说这个吃席漫展为什么能够在这么多漫展当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现象级的话题。
1: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他们这个团队并不是第一个想到漫展可以和吃席结合的，但是他们这个选择了鲁台会展中心这么一个接地气的场地，然后饭菜又是地道的山东宴席，所以一下子就吸引了大家的眼球，然后再加上这个场地又很大，8000平米，本来是用来办那种大型博览会的，一下子变成了一个二次元的盛宴，就很有话题性。
2: 原来场地和美食是他们最大的一个秘密武器啊。
1: 没错没错，然后再加上就是coser 们吃席的这些照片和视频被疯狂的转发，大家在网上就是不断的追问什么时候再办一次，所以他们团队就决定在国庆的时候临时加了一场，然后这一场就一下子从300多人的规模直接扩展到了60桌，700多人，然后就彻底的火出圈了。
2: 哎，那国庆这次的漫展在菜品的安排上，或者说在整个宴席的布置上面，有没有什么

0: 这个是新的亮点。国庆的话，就是他们是请了专业的厨师团队，然后5辆餐车，现场就是现炒，所有的菜都是现炒的。
1: 然后包括他们的这个展厅的布置，就是大红的桌布，然后红色的塑料凳，就是完全还原了山东农村办喜事的这个流水席的感觉，非常的有气氛。
0: 哇，听着就很有画面感。那这个菜单上面有没有什么让人觉得特别用心的小的细节呢？
1: 菜单的话，他们这次就是吸取了上一次的建议嘛，然后就分了大人桌和小孩桌。大人桌就是完全是传统的山东的宴席，小孩桌的话就会有
0: 一些可乐鸡翅啊，锅包肉啊，这种偏甜口的，年轻人喜欢吃的菜，就非常的贴心。
1: 嗯，顺着这个话题，咱们再来说说，就是这个吃席漫展到底给大家带来了哪些情感上的共鸣？因为我们都知道有很多人，他们其实是从很远的地方专门赶过来参加这个漫展的。嗯，
0: 那这些人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然后这个活动到底有什么独特的吸引力？
2: 比如说，林黛玉她是一个职业的
1: coser， 然后他就是在广西桂林，然后他就是刷到了这个潍坊漫展的视频之后，就被那个大肘子啊、大虾呀、排骨啊，就是这些美食给吸引了，然后他就专门买票飞过来，就是为了来体验这个漫展和吃席。真的是让人感受到了美食和漫展的双重魅力啊。
0: 对呀，就是不止他一个人，就是有很多观众，他们都是从辽宁啊、安徽啊、全国各地，就是本来可能这个小城市的漫展只会吸引到
1: 周边的人，但是这一次有超过一半的人都是外地人，他们就是为了来感受一下这个出圈了的吃席漫展。在这个吃席漫展上，大家在席间会有哪些比较特别的情感上的互动？这个嘛，现场的气氛就特别像婚礼，就大家喜欢同一个作品的 coser， 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坐在同一桌，然后如果遇到了自己喜欢的动漫 CP 同桌的话，大家就会一起举杯，然后对视，就那种默契，然后全场都是那种欢乐的笑声，
0: 真的是好温馨啊，好有仪式感啊。
1: 还有更让人感动的就是，很多在原作里面是悲剧结尾的，甚至是阴阳两隔的角色，在这个宴席上面他们都有了一个团圆的时刻。比如说《鬼灭之刃》里面的蛇柱和炼柱，他们的 coser
0: 就会坐在一起，然后向大家敬酒，就好像是弥补了大家心中的那个遗憾，大家就会觉得好像圆了一个梦一样。好的，那咱们具体说说，就是大家在这个漫展上面吃的席到底味道怎么样，大家对这些菜有什么评价？这个问题很关键啊，就是很多人都好奇嘛，这个漫展的席到底好不好吃，然后其实大家的答案都是出奇的一致，就是好吃。然后四位
1: coser 他们分别喜欢的菜都不一样，有人喜欢这个软炸虾仁，有人喜欢这个丸子，
0: 还有人喜欢这个贝贝南瓜做的八宝饭，还有人喜欢果木烤鸭，但是大家就是那种满足感都是一模一样的。嗯，这么多美食，这么多选择，看来大家真的是吃得非常开心啊。是啊，比如说有一个叫严歪歪歪的，他说他自己已经玩了7年
1: cosplay 了，然后全国各地的漫展都去，他说他之前都是只能吃那种很贵而且又没什么营养的烤肠啊、泡面啊之类的，他说这次在聊城的这个灵动漫展上面终于吃到了一顿正经的热乎的而且还特别好吃的饭，他都觉得简直就是破天荒头一遭。
0: 这么说的话，在这个吃席漫展上面，大家在吃饭的时候有哪些有趣的或者说有哪些让人印象深刻的这种互动？
1: 比如说林黛玉她不是cosign的林黛玉吗，然后她就对着那一桌菜就开始用林黛玉的语气说台词，什么这是单给我一个人的还是别的妹妹都有啊，然后大家就笑得不行。然后那个阿修他不是 cosign 山东版的初音未来吗？然后他就拿着煎饼卷大葱和那个高粱饴，就是挨个给大家分，就特别像那种二次元的老乡聚会。
0: 然后我听说就是这个菜量也特别大，那吃不完的菜大家是怎么处理的？
1: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那桌菜大家根本就吃不完，然后主办方还特别鼓励大家打包，这个在山东叫折菜。
0: 就是把剩下的菜带回家去，然后第二天再做成大锅菜，又可以吃一顿，就非常的实在，然后也非常的有这种地方的人情味。行，然后咱们展开聊一下，就是这个主办方他们这种明知亏本也要坚持办展的经营理念，为什么这些漫展老是亏钱，然后他们这个团队或者说这些合伙人他们都是怎么来面对这些亏损的？其实好多人在网上看到吃席漫展的时候都在说，哎，这个是不是要 亏啊，然后他们这个负责人就很直白，他就说，对呀，上一场亏了6-7万，然后这一场国庆中秋场亏了将近7万，然后他们一开始的时候是3个人合伙，然后亏了钱之后他们还说要出去打工攒钱，攒够了钱之后再来继续办。啊，这么坚持啊，
2: 那他们这个团队以前也一直都是这样在亏钱吗？
0: 是的，这个负责人他说他自己学生时代就开始办漫展，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是5个人，然后有2个人就是因为一直亏，然后就慢慢的退出来了，然后现在就是他们顶上，然后10年下来他们亏了有30多万，但是他们就是
2: 还是一边自己掏腰包一边继续坚持。像这个聊城的灵动漫展这种规模的，他们具体在吃席这个环节是怎么来核算成本的，然后怎么来决定这个规模的？这个嘛，其实他们就是
0: 门票是88元一张， 然后每一桌的餐标是699， 那其实平摊下来每个人的吃饭的成本就差不多70块钱。 然后他说他如果办个20桌的话，就是14000的成本，这个是他觉得还可以承受的。他也说，就是其实在很多行业里面都会有人为了让顾客开心，然后愿意去做一些可能会亏本的事情。
2: 那这些漫展的主办方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采采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 PA++++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0: 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1: 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在逛博物馆的时候去吃博物馆的食堂？
2: 对，
1: 以及这个事情是怎么让博物馆和游客之间的互动变得更有温度的？
2: 对，这个真的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就开始吧。
1: 咱们先来聊一聊，就是这个博物馆的食堂是怎么变成一个年轻人争相打卡的新的饭堂的？这背后到底有什么魔力呢？
2: 最近就是在南京啊、江西还有四川、湖北这些地方的博物馆的食堂特别火啊。原本是只给员工和志愿者开放的大锅饭窗口，现在也向游客敞开了。然后很多人都觉得在博物馆吃饭是深度游的一个隐藏的关卡。对，就是外地的游客会特地去拍照发社交平台，然后本地的年轻人也把这里当成一个逃离外卖的安全区，甚至还会跟研究员和保安大哥一起拼桌抢红烧肉，就是这种混搭的体验让他们觉得非常新鲜。
1: 说到这个，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会把去博物馆食堂吃饭当成一个了解当地文化和历史的方式呢？
2: 因为在博物馆的食堂里面，你花22块钱吃一碗盖浇饭，其实跟你去看那些青铜器瓷器是一样的，都是体验这个地方的文化的一个方式。对，只不过这个方式是更温暖的，更香的，是你可以跟其他的游客一边吃一边聊的，就是大家在这个小空间里面其实是在跟历史跟文化在进行一个非常近距离的接触。
1: 哦，确实挺有意思的。那咱们再来看看博物馆的食堂到底有哪些吸引人的地方。为什么年轻人会觉得在博物馆的食堂吃饭是一个性价比这么高的选择呢？
2: 因为现在博物馆的食堂真的很便宜，比如说22块钱可以买一荤一素的盖浇饭，18块钱能吃到一碗面条，然后猪头肉只要10块钱一碟儿。就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家常的，然后又分量很足的菜，
1: 对，
2: 完全满足了大家逛完博物馆又累又饿然后又想省钱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就跟大家上班之后才知道学校食堂的可贵是一样的道理。
1: 那逛博物馆其实是一个非常消耗体力和脑力的事情嘛，那博物馆的食堂在这方面是怎么帮大家解决实际问题的呢？
2: 你想一下，你在一个很大的博物馆里面逛了几个小时，然后你的步数可能都已经过万了，但是你可能才看了一半的展品，这个时候你又累又饿。以前的话你只能在馆内买一些很贵又不好吃的咖啡简餐，要么就是你得出去外面找吃的然后再重新进来，就非常的麻烦，而且会打断你参观的这个节奏。
1: 对，确实很不方便。那现在有了博物馆食堂，是不是体验感就完全不一样？
2: 现在就好多了，因为大部分博物馆的食堂就直接在展厅楼下，或者说就在这个展馆区域里面，你看完展下楼就可以吃饭，吃完饭直接就可以继续看，都不用再安检了，就非常的方便，所以大家就觉得博物馆的食堂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中场补给站。
1: 没错没错。那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会觉得在博物馆的食堂吃饭要比在博物馆的咖啡厅或者说外面的餐厅吃饭要更有参与感呢？
2: 其实很多人一开始的时候都觉得博物馆的食堂肯定很难吃，就跟那种速溶咖啡啊，然后那种加热的三明治一样的，但是你去了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四川博物馆的小碗菜最贵才12块钱，然后安徽博物馆的饺子18块钱一份，辽宁博物馆的盖浇饭22块钱，你就可以吃得很饱。
1: 对，
2: 就是它的价格跟大学食堂差不多，又比一般的景区要便宜很多。
1: 这么说，价格确实挺亲民的。那还有其他的原因让大家更愿意去食堂吗？
2: 最有意思的就是你在食堂里面打一份地三鲜，你会觉得你好像是这个博物馆的编外人员。对，就是你跟工作人员一起在这个空间里面吃饭，这种自己人的错觉让你觉得很有氛围，也很有互动性，就比你单纯的去看展览要新鲜很多。
1: 好，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博物馆餐饮的历史发展。其实你想啊，从1850年代那个时候 VAA 博物馆开始设立餐厅，对，那个时候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会想到要在博物馆里面提供餐饮？它背后的初衷是什么？
2: 其实在160多年前，英国的这个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就已经开始了这个博物馆设餐厅的一个先河。
1: 对，
2: 那个时候是在1856年，当时的这个博物馆的馆长亨利科尔，他是因为策划伦敦世界博览会，然后发现大家在参观的过程当中是有饮食的需求的，所以他就在博物馆里面开了世界上第一家可以喝茶吃面包和热餐的茶点室。
1: 那这个茶点室在当时刚出现的时候，普通民众和工人阶级他们真的可以很容易的就进去享受这些餐饮吗？
2: 刚开始的时候，这个茶室它是在一个临时建筑里面，然后还被报纸批评说丑陋不堪，但是在1868年重建之后，它就变得非常的豪华， 而且它里面是有不同的菜单和服务的，也有专门针对机械师、工人和工人阶级游客的服务。对，就是他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日常的餐饮，让更多的普通人都可以走进博物馆去感受文化，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打破精英和大众的界限的一个创举。
1: 了解了，那这种让文化变得更亲民的做法，后来是怎么在全球的博物馆里面流行起来的呢？
2: 这个其实就是餐饮它变成了一个让大家可以轻松的体验艺术的一个媒介。
1: 对，
2: 所以后来有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开始效仿，就是让大家不光是可以来看展览，还可以在这个环境当中去放松，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拉近艺术和日常生活的距离。
1: 我们中国的博物馆的餐饮的发展跟国外的相比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2: 在中国的话，其实博物馆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是被看作一个很官方很正式的地方，所以它里面就算是有餐饮也是那种咖啡简餐，然后价格又偏贵，又没有什么烟火气，所以大家最多就是买一杯那个文创咖啡打卡，但是很少有人会真的在里面吃饭。
1: 对，
2: 就跟国外那种大家可以在博物馆里面舒舒服服的吃一顿饭是不太一样的。
1: 原来是这样，那博物馆的食堂是怎么成为这个文化体验和人气之间的一个平衡点的呢？
2: 现在的博物馆它要跟商场、跟咖啡厅、跟电影院去抢大家的注意力嘛，那它肯定不能只是靠展品的这种单向的展示。
1: 对，
2: 但是它又不能让这个餐饮冲淡了它的文化氛围，所以近几年他们就是摸索出来了，就是用这种食堂的模式来作为一个突破口。
1: 那这个食堂到底跟传统的博物馆的简餐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2: 食堂它是更像是一个补给站，它强调的是高效和便捷，然后也不搞什么高翻台率和高客单价，它也没有那么强的商业气息，所以它既可以让大家很快速的吃饱，又不会让这个商业气息去干扰到你参观的体验。
1: 对，
2: 所以它刚刚好就满足了大部分人真正的需求。
1: 对，不过话说回来，博物馆为什么会开始重视大家在里面吃饭这件事情呢？这背后是不是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
2: 是的，其实博物馆现在越来越关注大家的餐饮体验，就是因为他们发现，如果你在里面吃饭喝茶，你停留的时间会明显变长。
1: 对，
2: 比如说你本来只打算逛两个小时的，但是你吃了一顿饭之后，你可能就会待四个小时。那你待的时间越长，你就越有可能会去逛一些特展，或者说去逛文创店。那这样的话，它既提升了你的体验，它也增加了你的消费机会。
1: 嗯，你发现没有，就是最近大家在博物馆的食堂打卡好像变成了一种新的社交风尚。
2: 对，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现在的年轻人觉得在博物馆的食堂吃饭要比去那种排队排很久的网红餐厅要有意思的多。
1: 对，
2: 然后也更小众，所以在博物馆的食堂吃饭就变成了一个大家彰显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探索精神的一个方式，就是我很懂生活，我很会玩。
1: 对，那这个博物馆食堂是怎么做到让年轻人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跟这些文物历史互动的呢？
2: 很多博物馆它就是抓住了年轻人这种想要沉浸式的去体验生活的这种需求，它就用一碗热气腾腾的、价格又很公道的这样的一顿饭来吸引你进来，然后你就可以吃到比如说像湖南博物馆的这种辣片文创，对吧？就你一边吃着这种有地方特色的美食，一边就延长了你在博物馆里面的时间，你就会不知不觉地跟这些文物跟历史有了更多的接触。
1: 对，
2: 那这个时候食堂就变成了一个博物馆和游客之间双向奔赴的一个文化空间。
1: 其实我们今天聊下来就会发现，原来博物馆的食堂已经变成了一个年轻人体验当地文化、感受历史温度的一个新的方式。
2: 对，
1: 它是一个让你可以慢下来，然后跟这个博物馆有更多互动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2: 没错没错，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家车999提醒您，
1: 40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各位有没有发现眼周啊特别容易显老，这块皮肤啊是脸上最薄的，没有油脂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的眼霜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今天为各位主推温和好用的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三点理由：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上的眼霜大多只能单一的保湿或淡纹，这款有专业的质检支撑，既能长效润眼，又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不是表面补水，长效柔润充盈眼周。第二，脆弱眼周四季可用，通过斑贴测试，无酒精无矿物油，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力也能放心使用，温和好坚持。第三，复配成分多通路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搞定基础眼周护理，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性价比直接拉满，原价299，秒杀价只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就可以一键了解详情，回复牡丹现在下单。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第一次吃黑玉米，看到一嘴黑，是不是心里一慌？
2: 完了，买到转基因科技狠活了。
1: 别着急投诉，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重新认识这位玉米界的黑老炮。第一个，黑玉米根本不是什么转基因，人家在华夏大地上都种了上千年了。其实玉米的老祖宗本来就是五颜六色的，咱们现在吃的纯黄玉米那是经过长期培育的乖乖仔，而黑玉米则是保留了野性传统的黑老炮。它的黑是因为里面富含大量的花青素，对，就是那个蓝莓里贼贵的花青素，所以吃黑玉米本质上就是在啃着一根长得像玉米的蓝莓平替。第二个，煮黑玉米发现水变紫黑了，立马大喊
3: 啊，商家染色！
1: 快住嘴，那是花青素溶在水里了。花青素是一个水溶性的逃跑大师，一遇热水就会离家出走。反倒是那些煮完水清的跟白开水一样，玉米却黑得发亮的，你才该怀疑是不是用了化学染剂。所以掉色才是黑玉米的防伪标，下次再看到黑水别慌，那是老板送的高浓度抗氧化黑枸杞汤。最后一个，黑玉米还会变魔术。如果你在煮黑玉米的水里滴两滴白醋，水会瞬间变红，要是撒点小苏打，水就会变蓝绿，因为花青素遇酸变红，遇碱变蓝。所以你买的根本不是玉米，是家庭化学实验套装呀，朋友们，拿它去测测你家自来水是偏酸还是偏碱，物理老师看了都会给你竖起大拇指。野生老炮，防伪标，化学试纸，这就是黑玉米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啃个玉米都能啃出极客范儿。我是佳宇，我们下期见。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敷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贴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一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0: 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上一次卖报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九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滴色加 VVS 高净度，活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2克拉4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大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排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带简约，迭代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5: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买毛巾是不是认准100%纯棉就闭眼入，觉得越纯越软，越纯越健康，但为啥用俩月它就又硬又臭，拿起来擦脸跟用砂纸打磨一样。今天3个冷知识带你认清这位浴室里的两面派。第一个，纯棉毛巾变硬真不是因为你没洗干净，而是它在悄悄的补钙。棉纤维是中空的管状结构，每次晾完晒干，水里的钙镁离子就是水垢，就全卡在管子里面了，纤维一结构立马会硬得像刚出土的兵马俑，所以你用久了的纯棉毛巾本质上已经变成了一块

0: 化石，拿来擦脸，那叫物理去角质，它能不疼吗？第二个，毛巾用久了一股馊味儿，还滑溜溜的，别怀疑自己没洗净，是你给细菌盖了座五星级酒店。纯棉纤维吸水是真强，但排水那也是真差，挂在潮湿的浴室里几天干不透，再加上你脸上的油脂皮屑当自助餐，这简直是细菌繁衍的顶级学区房。那滑溜溜的触感就是几亿细菌在毛巾上疯狂开派对留下的分泌物。最后一个，很多人买毛巾一掉毛就差评，
1: 我买的纯棉凭啥掉毛？
0: 拜托，纯棉是短纤维纺出来的，摩擦断了自然会掉毛，这就是它的出厂宿命啊。真正一根毛不掉的纯棉毛巾，它只存在于科幻片里，那些怎么搓都不掉毛的多半是加了聚酯纤维，也就是化纤。所以接受现实吧，掉毛才是纯棉的倔强，光秃秃的反而是个混血。水垢收集器，细菌五星级酒店，掉毛是宿命，这就是纯棉毛巾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洗个脸都能洗出冻王感。我是佳宇，我们下期见。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 PA++++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各位有没有发现眼周啊特别容易显老，这块皮肤啊是脸上最薄的，没有油脂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的眼霜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今天为各位主推温和好用的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三点理由：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上的眼霜大多只能单一的保湿或淡纹，这款有专业的质检支撑，既能长效润眼，又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不是表面补水，长效柔润充盈眼周。第二，脆弱眼周四季可用，通过斑贴测试，无酒精无矿物油，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力也能放心使用，温和好坚持。第三，复配成分多通路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搞定基础眼周护理，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性价比直接拉满，原价299，秒杀价只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就可以一键了解详情，回复牡丹现在下单。

0: 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很多关注养生的女孩子啊，都在找一种温和不燥热、适合长期滋养身体的方式。建议您可以去试一试燕窝花椒炖奶。不少人觉得这是网红噱头、智商税，其实真的是误会它了。这是流传了上千年的宫廷古法食补配方，在古代后宫的贵妃、世家女子的通透好气色，全都是靠这种天然食材慢慢的调养出来的。它不属于猛补的方子，是润物细无声的滋养，长期坚持，整个人的状态都会悄悄变好。很多人分不清燕窝和花椒到底是什么，今天咱用大白话讲明白。这花椒啊，其实就是深海的鱼鳔干制而成的，低脂高营养，核心就是补充天然的胶原蛋白，养足气血气色。平时皮肤干瘪、脸色发黄、素颜没精气神，这些朋友坚持吃，脸蛋会慢慢变得饱满透亮。而燕窝的作用更加偏向于润燥修护，它含有的唾液酸和水溶性的蛋白特别贴合现代人的体质，经常熬夜、换季皮肤干燥起皮、身体容易燥热的这些朋友，吃它温和不刺激，能很好地稳住身体状态。牛奶的加入既补充了优质的蛋白和钙质，还能中和食材的凉性，是相辅相成的黄金食补搭配。像经常熬夜、皮肤暗沉、干燥粗糙、气血不足、作息不规律的朋友都可以适当吃一点，但是痰湿重、容易水肿、体内湿气大的朋友就不要频繁食用。滋补贵在循序渐进，吃得太勤反而会加重身体和钱包的负担。其实真正的好皮肤好气色，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由内而外的温柔滋养，才是普通人最踏实最长久的素颜底气。您说呢？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敷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贴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10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1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0: 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上一次卖爆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九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第一色加 VVS 高净度，活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两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两克拉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搭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牌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戴简约，迭代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2: 老杨今天不说车，探索美好新生活。这夏天最受欢迎的粗粮绝对就是玉米，但是大家平时买玉米是不是一直非常疑惑，为什么玉米有金黄色还有黑紫色的，这两种玉米的口感和营养差别大吗？今天咱用2分钟的时间跟大家讲透彻，以后买玉米再也不用纠结。这玉米啊，最早产自南美洲，野生的玉米原本就是5颜6色，紫色、红色、白色全都有。我们现在常吃的这种黄色的玉米，金灿灿的色泽，根本不是染色，也不是转基因，是自带的叶黄素和贝塔胡萝卜素，属于纯天然的色素。而且日照越充足，玉米的颜色就越金黄透亮。浅色的一般都是甜玉米，水分足，清甜多汁；颜色偏深黄的大多都是糯玉米，口感更加扎实劲道。咱再说说东北的黑玉米，很多人误以为是科技改良的品种，其实它是被冤枉了。它是传统杂交选育出来的天然品种，扎根在东北肥沃的黑土地，一年呢只成熟一季，再加上当地的昼夜温差比较大，慢慢的沉淀出满满的花青素，才形成了独特的黑紫色。大家煮黑玉米发现汤水变紫黑也别慌，只是花青素溶解在了水中，完全可以

0: 放心大胆的食用。东北黑玉米那是软糯绵密的口感，甜度温和不齁的慌，而且糯叽叽的，还自带浓郁的谷物香。在营养方面差距也挺明显，黄玉米主打的是基础维生素，适合日常解馋，黑玉米的花青素、硒元素和膳食纤维直接翻倍，特别适合减脂期经常熬夜长期用眼的朋友，用来替代精米白面特别合适。不过要提醒大家，肠胃比较虚弱的朋友别一次吃太多，因为它容易胀气，您知道了吗？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采采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 PA++++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做只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各位有没有发现眼周啊特别容易显老，这块皮肤啊是脸上最薄的，没有油脂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的眼霜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今天为各位主推温和好用的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三点理由：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上的眼霜大多只能单一的保湿或淡纹，这款有专业的质检支撑，既能长效润眼，又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不是表面补水，长效柔润充盈眼周。第二，脆弱眼周四季可用，通过斑贴测试，无酒精无矿物油，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力也能放心使用，温和好坚持。第三，复配成分多通路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搞定基础眼周护理，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性价比直接拉满，原价299，秒杀价只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就可以一键了解详情。回复牡丹，现在下单。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很多朋友在买护肤品的时候呢，会去看，哎，我是敏感肌，但是确实很多朋友分不清啊，什么是过敏，什么是敏感，那动不动就把自己归为敏感肌。那今天咱们就用最简单的标准教大家来认清敏感性的皮肤。那医学上来说呢，敏感肌并不是皮肤病，而是角质层受损、皮肤屏障破洞带来的高反应的状态。正常皮肤呢是有皮脂膜和角质层做保护，冷热护肤品都有可能刺激到它，而这个敏感肌其实就是我们皮肤的防护力呢大打折扣。首先咱先看外在表现，角质层变薄，脸颊容易泛红，能够清晰地看到红血丝，换季的时候呢干燥起皮，紧绷发痒，一旦遇到冷热温差，比如说吹空调啊，晒太阳啊，脸呢就会瞬间的发红发烫，一用这个普通的护肤品就很容易立刻出现像刺痛啊、灼热感啊，包括含酒精的、含香精的产品，你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正常使用的。那我们也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自测，就是洗完脸之后咱不涂护肤品，半个小时之内就紧绷干燥了，或者是用5%乳酸涂在鼻翼两侧，5分钟之内出现明显刺痛感的，就可以判定为敏感肌。那这敏感肌呢也分先天和后天两种，天生肤质薄抵抗力弱的，这就属于先天的敏感，更多的人呢是后天不好的洗护习惯造成的，比如说频繁的去角质，天天的强力清洁，滥用功能性的产品，长期的刷酸，一点点的就能够毁掉我们皮肤的屏障。所以说最后还是提醒大家，敏感呢不等于过敏，过敏呢是短暂的炎症，而敏感呢是长期的屏障受损，需要长期的精简护肤，温和保湿，慢慢的去修复角质层，千万不要盲目的叠加护肤产品，给皮肤增加额外的负担。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敷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贴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10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1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0: 各位花粉注意啦，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上一次卖报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九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滴色加 VVS 高净度，活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2克拉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搭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好，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排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戴简约，叠戴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5: 今天咱一起来聊一聊一个家喻户晓的高端美妆品牌，就是兰蔻。这兰蔻名字怎么来的呢？是在1935年呢，调香师阿曼达·珀迪让在法国创立的兰蔻这个品牌。这是在一次旅行当中啊，他在兰可木森林当中邂逅了盛放的千叶玫瑰，便以这一片林地来命名了品牌。那玫瑰也就从此成了兰蔻的一个经典的标志。那同年呢，兰蔻带着5款原创的香水亮相了布鲁塞尔世博会，这一下就惊艳了整个欧美的美妆界。而他的创始人呢，也始终坚持着一句话，叫女性因美丽而来，带着幸福感离开。这早期的兰蔻呢，是以香水起家，很快呢就把研发项目呢投放到护肤这个方面。兰蔻的品牌也始终坚持把植物精粹和前沿科技来做结合，在法国的格拉斯建立了一个专属的玫瑰庄园，专门就用于持续提取玫瑰当中的活性成分。那在几十年的不断的深耕的研发当中呢，兰蔻也是建立了自己的专业实验室，把法式优雅和现代护肤技术融为一体，一步步步成为了欧莱雅集团旗下的一个高端品牌。从第一代的面霜到如今风靡全球的小黑瓶精华，兰蔻始终兼顾植物天然和生物科技，它不只是售卖护肤品和彩妆，更是在传递精致从容的法式生活美学。在近百年的时光里，这朵法兰西的玫瑰走

0: 出了欧洲，风靡了全世界，陪伴了一代又一代女性对抗岁月，留住光彩。那直到今天，这朵玫瑰的标志依然印在每一款的产品之上，也延续着它最初的浪漫初心。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

0: 懂了。
1: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2: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 PA++++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0: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敷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贴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一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夏天出门必穿防晒衣，可是几十块和上百块的到底差在哪儿？同样一件看着轻薄，有的洗两次就不防晒，有的穿一整个夏天防晒力也不掉线，核心全在面料、防晒和工艺。今天一次性讲透3种防晒的布料，教你闭眼挑不踩坑。市面上的防晒面料呢，通常分为3档，耐用度从低到高一目了然。第一种叫涂层防晒，直接在成品布料表面刷一层防晒的涂料，原理跟往衣服上抹上防晒霜一样，成本最低，但致命的缺点就是不透气，裹在身上就像套了保鲜膜，洗个3-5次，表层的涂层脱落，紫外线直接穿透，防晒直接失效。第二种，浸泡助剂防晒，布料织好之后呢，整体泡进防晒助剂池，比涂层耐洗，透气性更好，但是防晒的成分只附着于纤维的表层，每洗一次就流失一部分，长期反复清洗，修护能力慢慢会下降，适合短期临时穿。第三种就是天花板级圆纱防晒，纺丝的阶段就把纳米防晒因子融进纤维的内部，等于说纱线还没有织成布，天生自带防晒能力，相当于把防晒刻进了面料的 DNA 里，实测水洗几十次 UPF50+ 防护依旧稳定，长期穿性价比最高。简单总结一下选购的优先级，就是圆纱防晒高于助剂浸泡防晒，再高于涂层防晒。分清工艺，我们再来看一看面料的材质，市面主流就2种基底，还有万能的混纺搭配，聚酯纤维，挺阔耐磨，抗皱好打理，户外爬山长时间暴晒的首选。短板呢，就是纯聚酯透气性偏弱，剩下长久穿的话容易闷汗。第二种呢，就是棉纶，上手丝滑冰凉，轻薄亲肤，吸湿又不沾身，但是单独的棉纶缺少弹力，所以现在热销的防晒衣大多是棉纶加一点氨纶的组合。除此之外，还要记住2个黄金法则：第一，同版型同面料的前提之下，深色阻挡 UVA 的能力远强于浅色；第二，面料的支数越高，织造越紧密，紫外线越难穿透。最后我们来画一下重点，长期穿直接冲圆纱棉纶氨纶款，偶尔短期穿的话呢，可以选助剂防晒，涂层款就直接避开。记住也要看一下 UVA 的透过率、面料支数2个关键的参数。夏天防晒不花冤枉钱，这期干货你学会了吗？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

0: 去游泳。
1: 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0: 是啊。
1: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0: 为什么？
1: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上一次卖报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九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第一色加 VVS 高净度，火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两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两克拉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搭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排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带简约，叠带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0: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PA++++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去超市买纸巾的时候，不少人都被网上的科普搞迷糊了。刷到不少帖子宣称白色的纸巾含荧光剂伤身体，淡黄色的本色纸纯天然更健康，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今天结合行业标准，客观地跟大家讲清楚。先分清概念，这种淡黄色的纸巾行业统一叫做本色纸，纸张的颜色只有漂白的工艺决定，和安不安全没有必然关系。正规的白色纸巾使用食品级过氧化氢漂白，只是去除了竹木自带的天然色素，合规的产品没有有害物质，质地更加的柔软亲肤。本色纸呢，只是省去了漂白的步骤，保留纸浆原本的黄色。网上有一种片面的说法，说本色纸普遍是粗糙掉渣，这里要客观纠正，品质达标，采用原生木浆、竹浆制作的高端本色纸，它的韧性、湿强表现都非常的好。只有低价低端款，多用秸秆浆、回收浆，才容易发硬、遇水凋谢。劣质的白纸同样会出现掉粉、破损。纸张质感的好坏，核心还是要看原料工艺，而不是看颜色。咱们再来纠正一下网传科普里的2处误区。第一，白纸、本色纸不存在固定的原料划分，2种都有木浆、竹浆、秸秆浆的版本。秸秆只是低成本的原料，和安全无关。优质的纯木浆纸巾是柔和的象牙白色。第二，国标明确要求，面巾纸严禁添加可迁移性的荧光物质，有健康风险的从来都不是白色纸巾，而是没有资质作坊的廉价纸品。这类纸巾回收废纸作为原料，违规添加了工业荧光剂来提亮，长期擦脸、擦食物就很容易刺激皮肤。最后给大家3条权威选购的要点，不用再纠结黄纸白纸了。第一，包装看清资质，认准执行标准 GBT20808，这可是擦脸擦嘴的面巾纸 GBT20810， 仅为厕纸，不要混用。第二呢，优先选住100%原生木浆、原生竹浆的纸巾，原料标注模糊的就要慎选了。第三呢，不能盲目高价买本色纸，过于便宜白的刺眼的纸巾也要尽量避开。最后总结一下，纸巾安不安全和黄白颜色没有重要的关系，重点是看资质、原料和国标，所以不要再被片面的网络科普所误导了。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
0: 哎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敷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

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贴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24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一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喂食一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0: 上一次卖爆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九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滴色加 VVS 高净度，活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2克拉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大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好，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排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戴简约，迭代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一提到香奈儿，你的脑海里是否会立马浮现4个字：贵气、优雅。这位奢侈品界的天花板，当年可是个纯纯的叛逆青年。今天3个冷知识，带你看看香奈儿的叛逆发家史。第一个，香奈儿最火的2.55口盖包，为啥带条金属链子？难道只为了好看？
4: 不对，
3: 这是为了方便在派对上端酒杯。在香奈儿之前，贵族名媛的包都是拿在手里的手拿包，想要喝香槟得先找人帮忙拿包。香奈儿一看这太烦人类了，直接把皮包带上金属肩带，解放双手，你以为你背的是包？不，你背的是当年名媛们为了能够边蹦迪边喝酒的终极渴望。第二个，现在晚宴上人手一条的小黑裙，在香奈儿发明它之前，其实是女佣的工装，或者是出席葬礼的衣服。当时的上流社会只认花里胡哨的彩色裙子，香奈儿女士偏不，她直接弄了件极简的小黑裙扔进了上流社会，意思很明确，我从来不靠花衣服博眼球，不管在任何场合都会成为全场最靓的仔。从此小黑裙完成了从女佣工装到高定女王的一步跨越。最后一个，大名鼎鼎的5号香水，为啥非要叫5号？因为香奈儿女士是个数字5的狂热迷信者，调香师给她展示了10几个样品，她连闻都没有细闻，直接指着第5号说就她了。她还坚持在5月25号这天发布，这就跟现在科技公司起名叫苹果15一样随性。但就是这种极简命名，直接把香水界带偏了轨。从此谁还记得那些又长又拗口的名字？果然数字才是王道。端酒杯神器小黑裙逆袭，迷信极简命名，这就是香奈儿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买个包都能买出懂行感。我是佳宇，咱们下期再见。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 PA++++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0: 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自

0: 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一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一提到敏感肌，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天生的贵族娇弱脸。 No No No， 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看看这位皮肤界的戏精到底是怎么来的。第一个，90%的敏感肌根本不是天生的，全是你自己做出来的。天天拿洗脸仪当抛光机，各种水杨酸果酸往脸上糊，去角质比大扫除还勤快。这就好比拿钢丝球刷不粘锅，把锅底的特氟龙涂层全刷秃了，底下的铁皮露出来，喷个热水都烫得嗷嗷叫，这叫啥？这叫自毁城墙式护肤。第二个，一泛红脱皮你就狂敷面膜补水，赶紧住手，你的皮肤屏障就像一堵墙，现在强烈了漏水，你不去补墙缝，反而往墙上疯狂泼水，皮肤过度水合，角质层会像泡久了的方便面一样肿烂脱落，脸越敷越红，这不是在补水，是在给你的脸泡发呢。敏感期期间敷面膜等于往伤口上倒纯净水，这纯纯的是自我感动啊。最后一个，一吹风一激动就脸红，以为是自己气血好或者是害羞，哼，想多了，这是你的皮肤在拉防空警报，屏障受损后外界一点点刺激物长驱直入，毛细血管立马扩张，疯狂调兵遣将，输送白细胞来打仗，所以你脸上的红血丝其实是免疫系统在前线疯狂开战留下的炮火痕迹，真不是害羞，那是急眼了，钢丝球刷锅，漏水墙泼水，免疫系统疯狂开战，这就是敏感肌的真相。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护肤更从容，我是佳宇，咱们下期见。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六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采采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上一次卖报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9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低色加 VVS 高净度，活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2克拉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搭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好，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排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带简约，叠带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喂食起心诚，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0: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 PA++++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大家好，我是 QBaby。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所有人夏天都会很纠结的话题，就是防晒。很多人呢，一年四季都有一个固定的认知，就是防晒不就是为了不被晒黑吗？只要我不怕晒黑，是不是就可以大胆的晒太阳，不用涂防晒，不用打伞了呢？其实这是绝大多数人都踩过的一个非常大的误区，怕晒黑只是防晒最微不足道的一个小作用而已。那首先呢，我们要清楚，真正伤害我们皮肤的不是刺眼的太阳光，而是看不见的紫外线。它不分春夏秋冬，不分晴天阴天，哪怕是多云的天气，紫外线依然是可以穿透云层来伤害皮肤。那大家最在意的晒黑，其实只是皮肤的一个自我保护机制。那皮肤感受到紫外线的攻击，就会来分泌黑色素来抵御伤害，相当于是给我们皮肤穿了一层防护衣。变黑呢，也只是代价而已。但是如果仅仅是变黑，那确实没有必要天天防晒。真正需要我们认真来防晒的核心原因是防衰老、防损伤、防肌肤问题。那所有的皮肤老化80%以上呢，都来自于自光老化。我们身上的细纹、干纹、松弛、粗糙，还有很难淡化掉的像是色斑、暗沉，都不是单纯的熬夜缺水导致的，最大的元凶就是长期紫外线照射。很多人30多岁看起来像20岁，那核心的秘诀并不是高价的护肤品，而是常年坚持防晒。除此之外呢，长期暴晒不做防护，还会让我们的皮肤屏障受损，变得敏感、泛红、干燥、脱皮，反复长闭口和痘痘，让原本健康的肤质越来越差。简单说，不防晒，再贵的早 C 晚 A， 再高端的医美保养，全都白费。护肤品呢是在修护皮肤，紫外线呢是在持续破坏皮肤，一边修护一边破坏，护肤自然也没有效果。所以说啊，大家一定要记住，防晒从来都不是夏天的专属功课，也不是爱美女生的专属仪式。它不是为了变白变美，而是最便宜最高效的一个抗衰保养。不怕晒黑没关系，我们都怕长纹、怕松弛、怕皮肤变差。那日常出门呢，你简单涂一个防晒，戴个帽子，小小的习惯就能帮我们锁住年轻的肤质。好了，今天的防晒小科普就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养成日常防晒的好习惯。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敷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不贴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10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2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1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0: 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上一次卖报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9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

0: 斯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大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排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带简约，迭代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大家好，我是 KBB，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聊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奢侈品牌香奈儿。很多人只认得双 C logo， 还有2.55包包，包括5号香水，但是很少人知道这个百年品牌诞生于一个满是苦难却永不服输的女人。创始人的本名加布里埃·香奈儿，大家可能更熟悉她的昵称 Coco。 1883年她出生在法国小镇，12岁的时候母亲离世，父亲直接把她送进孤儿院。枯燥压抑的日子里，她学会了缝纫，也埋下了挣脱束缚的种子。长大之后呢，她做过驻唱歌手， Coco 这个名字就是当年舞台上得来的。到了1910年，她在巴黎康朋街开了一间小小的帽子店，也正式开启了她时尚之路。在那个年代的女装，很多都是紧身的束腰，繁复累赘的花边，女生行动处处受限。那香奈儿呢，偏要反其道而行，她大胆地用上男士的针织面料，剪裁多余的装饰，让裙子变得宽松自在，彻底解放女性的身体。随后呢，一个个传奇经典接连诞生。1921年，香奈儿5号香水问世，没有甜腻单一的花香，层次很高级。玛丽莲梦露那句“只穿5号入睡”，让它火遍全球。1926年，小黑裙登场，打破黑色只能用于丧礼的旧规矩，被杂志称作每位女性的必备单品。1955年，划时代的2.55链条包出现，金属链条解放双手。菱格纹路曲子赛马外套，直到现在依旧是无数女生心中的白月光。斜纹软呢套装、双色皮鞋、双 C 标识，每一件设计都藏着她的理念：优雅、五官繁复、独立才是永恒。哪怕是在二战期间，她关闭店铺沉寂多年，70岁高龄依然重回秀场，用设计重新征服时尚圈。直到1971年离世，她终身未婚，亲手打造属于女性的时尚帝国。时至今日，香奈儿早就不是服饰香水，它代表着女性自在、独立、不被定义的态度。真正的高级从来都不是堆砌华丽，而是拥有掌控自己人生的底气。好了，今天的品牌小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愿我们都能拥有香奈儿式的从容与自信。下期再见喽！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 PA++++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晰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

营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两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是了听你细数你曾迷途和那你想跟前途多么糊涂，迟了半秒约你晚饭问。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敷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贴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一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0: 姐妹们，我又来喽！很多姐妹们都会觉得防晒不就是为了不晒黑变白好看吗？大错特错！如果你只是为了变白，根本不用天天坚持防晒。防晒的终极目的其实就是防老、防垮、防生病。今天丹丹我就彻底的把防晒真相给你说清楚喽！听完你再也不敢偷懒不涂防晒霜了。首先呢，皮肤变黑只是紫外线最轻的伤害，是皮肤给我们的善意提醒哦。真正可怕的是看不见的光老化，我们脸上的细纹、干纹、毛孔粗大，皮肤松弛、长斑、暗沉、发黄，80%都不是熬夜、缺水导致的，全是日积月累的紫外线照射造成的。所以，紫外线就像是一把无形的小刀子，每天悄悄的、悄悄的切割我们的胶原蛋白。别人30岁皮肤紧致透亮，你25岁就松弛长纹、满脸倦态，差距真的全在防晒上。其次，长期不防晒的危害真的很吓人，暴晒不仅会晒伤、脱皮、泛红、敏感。长期累积照射还会加重色素沉淀，催生顽固色斑，痘印久久不消，让肤质越来越粗糙脆弱。更重要的是，防晒不只是护肤变美，更是皮肤保护，能有效地抵御紫外线带来的肌肤损伤，守住我们的皮肤健康状态。而且我还发现，现在很多人夏天只在大太阳天防晒，像是阴天室内傍晚直接摆烂。给我记住紫外线可是一年四季都存在哦，阴天不代表没有光，而且玻璃挡不住长波紫外线，所以变老这件事情，你发现没，从来都是在悄无声息的偷懒里发生的。我经常说什么，世上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放下我不怕黑就不用防晒的想法，记得防晒等于抗老，等于省钱，等于稳住好皮肤哦。来吧，不想早早的长皱纹、脸垮显老的话，那就跟着我一起学吧，一年四季的防晒真的不能停哦。那今天就是这样，明天见。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上一次卖报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9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第一色加 VVS 高净度，火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2克拉4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搭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

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排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带简约，迭代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0: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 PA++++七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

0: 以为防晒是现代专属的内卷，没有想到结果千年前的古人早就把防晒玩明白了，全程纯天然无科技，很活，风雅又实用，真的太会保养了。所以今天我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原来古代人到底是怎么防晒的。说到古人防晒，主打一个物理拉满和天然养护，思路和我们现在一模一样，甚至更精致了。首先是全员标配的物理硬防晒哦，这就要从先秦百姓出门说起了。他们那个时候呢，基本上是戴的竹编、草编、斗笠，透气不闷汗，硬核挡住烈日暴晒。那到了唐朝呢，直接解锁了颜值天花板，帷帽绝对是古代防晒顶流，就是那种宽檐儿加垂坠薄纱，遮脸遮颈部全覆盖，风吹沙动仙气飘飘的那种防晒，美观两不误哦。难怪古装美人从古至今都是白皙透亮的。然后呢，再说他们日常出行，他们基本上是油纸伞、青罗绢伞，可不是只用来遮雨的哟，他们是刷满天然桐油的伞面，遮光效果超强，像是王公贵族出行还有专属的华盖遮阳，妥妥的古代高配防晒装备。那再说一说穿搭上，穿搭上更是能够拿捏精髓了。古人夏天爱穿素纱薄衫，轻薄透气，透光不透晒，相当于现在的冰丝防晒衣哦，清爽又护肤。最绝的是古人的天然化学防晒哦，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专属的防晒粉饼，他们是把白纸、滑石、珍珠粉研磨细腻，轻轻地铺在脸上、颈部、手背，形成保护膜，这样呢既能够隔离紫外线，防止晒黑起皮，还能够磨皮嫩肤，养出通透冷白皮。那么宫廷贵妇呢，还有专属的养护秘方，用麦冬、白芷、甘草熬制润肤膏，出门涂抹全身，保湿又抗晒，纯植物萃取哦，温和养肤零负担。所以不得不说，古人的防晒智慧真的太惊艳了，没有防晒剂，没有化学成分，靠天然好物，精致细节守住白皙，这种松弛又精致的变美思路，放到现在依旧超级能打哦。综上所述，原来古代人的防晒真的纯天然的吊打现代哦。今天就这样，明天见。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敷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贴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10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1片100多，今天平均1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

0: 车九九九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上一次卖报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九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第一色加 VVS 高净度，活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2克拉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搭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好，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排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戴简约，叠戴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

0: 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夏天出门，很多人鞋柜上都会备上一双洞洞鞋。那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洞洞鞋的来由，为什么大家都爱穿？世界上第一双洞洞鞋就是知名的品牌卡洛驰，它2022年在美国诞生。它最初并不是日常穿搭的鞋子，是专门给帆船爱好者设计的水上鞋。以前出海穿鞋啊，沾水之后干得非常慢，船上呢还容易打滑。设计师呢就研发出了这款鞋子，主打沾水可以漂浮、防滑、速干。原本呢只适合划船来穿，后来医护人员、日常出行的人试穿之后，慢慢火遍了全世界。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穿洞洞鞋呢？第一就是它穿脱比较方便哈，一蹬脚下楼买个菜、遛个弯、临时出门省时省事儿。后跟卡扣扣上的时候呢，走路还不容易掉，比普通的拖鞋更稳当。第二，它就是耐脏好打理，一体成型的，没有缝隙，下雨天踩水不怕湿，脏了用水一冲就干净了。第三就是它鞋型比较宽松，脚感柔软，你像脚宽的、脚胖的穿着都不会挤脚，而且还能搭配各种鞋花装饰，日常穿搭随性又好看，居家外出一双鞋就能搞定了。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 PA++++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查某。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0: 各位花粉注意啦，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敷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贴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10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24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一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3: 好物从头说，

0: 油溶油渗透到基底。第一，它能够填补皮肤屏障的缝隙，牢牢地锁住水分，解决干燥起皮、粗糙暗沉的问题。第二呢，优质的精华油自带抗氧化活性成分，能够修护我们的皮肤软化、干纹、细纹，延缓皮肤松弛老化，这就是它抗老的真正逻辑。简单来说，水乳负责补水，精华油呢负责锁水、修屏障、抗老化。我们再跟大家讲讲，你像爽肤水呀、乳液呀、精华油，它的差别到底在哪里？水呢，只是浅层的补水，它停留在皮肤的表面，蒸发非常快。乳液呢，是水油混合，保湿力是中等的，它能够满足日常的护肤基础需求。而精华油就不一样了，它是纯脂溶性的营养，渗透更深，封闭锁水能力更强，是水乳完全代替不了的。水乳是给皮肤浇水，精华油呢，是给皮肤加固围墙，从根源的养好皮肤。最后我们解答一下所有人的误区，是不是只有干皮能用，油皮不能用？大错特错，绝对不是只有干皮能用精华油啊！干皮、敏感肌、熟龄肌，这是刚需。屏障受损，换季干燥，有干纹、细纹，用精华油修护滋养，效果是翻倍的。很多油皮是外油内干，出油多，但是它缺水，屏障脆弱，适合用轻薄小分子的精华油，能够平衡水油，保护屏障，反而会改善越干越油、毛孔粗糙的问题。要避开厚重的矿物油，选择植萃的精华款就可以了。油皮用不闷痘，不泛油光。总之一句话，想要基础护肤，你就用水乳；想要抗老、修护、养出细腻稳定的好皮肤，那你一定要加上精华油。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用对方法、用对质地，都是春夏养肤、抗初老的宝藏。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上一次卖报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九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第一色加 VVS 高净度，火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2克拉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搭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排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带简约，叠带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0: 各位有没有发现眼周啊特别容易显老，这块皮肤啊是脸上最薄的，没有油脂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的眼霜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今天为各位主推温和好用的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三点理由：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上的眼霜大多只能单一的保湿或淡纹，这款有专业的质检支撑，既能长效润眼，又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不是表面补水，长效柔润充盈眼周。第二，脆弱眼周四季可用，通过斑贴测试，无酒精无矿物油，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粒也能放心使用，温和好坚持。第三，复配成分多通路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搞定基础眼周护理，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性价比直接拉满，原价299，秒杀价只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就可以一键了解详情，回复牡丹现在下单。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哎，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咱们平时喝的酒里，葡萄酒占了那么大的比例？其他水果比如苹果、桃子什么的怎么就没成为主流呢？
3: 对啊，我也好奇这个。就拿苹果来说吧，苹果汁挺常见的，但苹果酒好像就没那么普及，是因为葡萄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2: 你还别说，葡萄还真有它的天赋异禀。首先就是它的化学成分特别适合酿酒，你知道吗？成熟的葡萄含糖量能达到10%到15%，这就给发酵提供了充足的燃料，发酵之后自然就能产生10到15度的酒精，这个度数刚好能防腐，不用额外加什么东西。
3: 哦，原来如此。那其他水果呢？比如草莓或者树莓，它们的糖分够吗？
2: 差远了。你看表格里说的，草莓的糖分通常不到8%，发酵之后酒精度可能连5%都不到，这样的话就很容易腐败，必须额外加糖才行。而且葡萄的酸度也很平衡，有90酸、苹果酸，这些既能平衡甜味，又能抑制有害细菌，发酵的时候就很稳定。
3: 那水分呢？我觉得葡萄挺多汁的，是不是出汁率也高？
1: 对，
2: 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葡萄的果肉多汁，压榨取汁的时候出汁率比很多水果都高。而且你知道吗？葡萄皮上的果霜里还含有野生酵母，这就意味着不用人工添加酵母，它自己就能发酵，简直是开箱即用啊。
3: 哦，这也太方便了吧。那风味方面呢？为什么葡萄酒的味道那么丰富？
2: 这就要说到葡萄皮了。葡萄皮里含有丰富的芳香物质、色素还有单宁，单宁这个东西很重要，它能给葡萄酒提供结构感和色感，让葡萄酒可以陈年数十年。而且酿酒用的葡萄通常比鲜食葡萄小，风味更浓缩，单株的产量也控制。

0: 很严格，这样就能保证风味的集中度。
1: 原来是这样。那其他水果在风味上有什么局限吗？比如香蕉或者芒果，它们的味道不是也很浓郁吗？
0: 但它们的风味太直接了，缺乏层次感。你想啊，如果用香蕉酿酒，可能成品就像加了酒精的果汁饮料，没有葡萄酒那种复杂的变化。还有梨和桃子，它们的酸度不够， pH 值超过 4.0， 发酵的时候就很容易染菌，稳定性差。
1: 看来葡萄在自然条件上确实有很大优势。那历史文化方面呢，是不是也有什么因素推动了葡萄酒的发展？
0: 当然了，你知道吗，最早的酿酒证据出现在6000年前的高加索地区，也就是现在的格鲁吉亚。后来古希腊人通过贸易网络把葡萄种植技术传播到了地中海沿岸，罗马帝国扩张的时候又把它带到了欧洲，还建立了标准化的酿酒流程。
1: 那中世纪的时候呢，葡萄酒的技术有没有失传？
0: 没有，反而得到了保存和发展。中世纪的时候，天主教的修道院成了技术保存的核心，本笃会和西多会的修士们改良了葡萄品种和发酵方法。到了17世纪， Domenichin 修士奠定了香槟酿造的基础，玻璃瓶装技术的革新也推动了葡萄酒品质的提升。19世纪的时候，路易巴斯德发现了酵母发酵的原理，建立了现代酿酒的科学体系。
1: 哦，原来葡萄酒的发展有这么长的历史啊。那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葡萄还有什么独特之处吗？
0: 有啊，葡萄皮中的多酚类物质包括单宁，具有抗氧化特性，和酒精协同作用就能形成独特的陈化曲线，这是苹果、樱桃等水果无法实现的复杂变化过程。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研究还表明，葡萄中的酒石酸在陈年过程中会形成晶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酒石，这是葡萄酒成熟的自然标志。其他水果酿造的酒几乎不存在这种现象。
1: 啊，长知识了。这么看来，葡萄能成为酿酒界的顶流，真是实至名归啊！既有自然禀赋的优势，又有历史文化的推动，还有科学上的独特性。
0: 对，综合这些因素，葡萄就成了酿酒的首选。不过话说回来，其他水果也不是不能酿酒，只是在各方面都不如葡萄那么合适。比如苹果酒、梨酒其实也有，但就是没有葡萄酒那么普及。
1: 嗯，今天聊下来，我对葡萄酒有了更深的了解。原来一杯葡萄酒背后有这么多学问啊。
0: 是啊，所以说葡萄酒不仅仅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文化，一种艺术。希望今天的内容能让大家对葡萄酒有新的认识。
1: 好了，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宇制作播出，
3: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宇，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护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贴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10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1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0: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就是想要跟大家聊一聊怎么来做这个酸辣粉丝汤。非常简单的一道菜，然后我们会分几个部分来给大家讲啊。第一呢，是我们会讲一下这个食材的选择和准备；第二呢，我们会讲一下这个具体的制作步骤；第三呢，我们会讲一下这个口味的调整，以及一些比较有创意的吃法。
5: OK，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4: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酸辣粉丝汤的食材选择和准备。
5: OK，
4: 那我们就先来说一说这个粉丝应该怎么选，怎么来处理它。
5: 对，粉丝的话就最好是用这个纯红薯粉，或者是说这个绿豆粉也可以，然后它的这个颜色是那种半透明的有点发黄的颜色，
4: 对，
5: 它的这个手感是很干爽的，而且它是很有韧性的，这种粉丝的话它是久煮不烂的，
4: 对，
5: 就是

0: 然后这个粉丝呢，你要泡的话，就是用40到50度的温水泡半个小时。如果要是赶时间的话，就用冷水泡1个小时。泡好之后呢，剪成长度差不多15到25厘米的段儿。 在煮的时候呢，要等水开了之后再放进去煮个2-3分钟，马上捞出来过一下凉水， 这样的话它就会很Q弹，
1: 而且不会粘在一起。那如果我们想要这个汤层次更丰富一些，我们还可以加一些什么其他的配料呢？
0: 其实你可以加一些，比如说豆腐啊，然后或者是说这个腐竹啊，或者是说这个豆皮。豆腐的话就最好是那种比较软的豆腐，就是南豆腐。北豆腐的话就切得薄一点。
1: 这个腐竹和豆皮的话，就是提前泡软了之后切成丝儿，
0: 对，
1: 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会让你这个汤有更多的口感。
0: 菌菇类呢，是不是也很合适？
1: 没错，没错。然后这个黑木耳啊，或者是说这个香菇啊，或者是说这个金针菇啊，都可以。
0: 对，
1: 黑木耳和香菇的话，就是提前泡软了之后，这个大的就撕小朵啊，这个香菇的话，如果是干的话，泡的那个水你可以留着，就是用来提鲜。其他的，比如说像这个胡萝卜呀。
0: 这个豆芽呀，或者是说这个青菜呀，你就选一些颜色比较好看的、口感比较脆的这种蔬菜切一切，也都可以加进去。
1: 对，
0: 就会让你这个汤，不光是好看，营养也会更丰富。这个酸辣粉丝汤的汤底和调味要怎么选才最地道？
1: 汤底的话，其实你可以选，就是猪骨汤或者是说鸡汤都可以。那如果你想偷懒的话，就直接用这个猪骨味的浓汤宝。
0: 对，
1: 然后或者说你用这个清水加一些这个菌菇啊。 和这个黄豆芽啊，慢慢的熬一个素汤也是很鲜的。
0: 对，
1: 这个醋的话，我觉得最好是用这个保宁醋，或者是说这个香醋，对，就比较有香气。这个辣的部分的话，你可以用这个二荆条的辣椒粉，或者是说你自己熬一点这个油泼辣子，
0: 对，
1: 都很提味。
0: 这些东西搭配起来有没有什么比例，或者说什么顺序吗？
1: 就是这个醋啊和这个辣椒的量你就自己看着办。然后一般的话就是，生抽是1汤匙，醋是1到2汤匙。 辣椒粉是1到2茶匙，你就淋出锅前再把这个胡椒粉啊和这个香油啊撒进去，再点缀一点这个香菜啊，或者是说这个花生碎啊，就可以了。就你每一样东西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调整，就很容易做出你自己的独家味道。
0: 好，我们来进入我们的第二部分啊，就是这个酸辣粉丝汤的制作步骤。那这个最关键的一步一步的流程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呢？
1: 首先就是这个粉丝你要提前用温水泡软。
0: 对，然后这个时间大概是10分钟到30分钟不等啊，看你这个粉丝的粗细，其他的蔬菜啊、豆制品啊都准备好切好，这个调料什么的都称好备用。
1: 所以每样东西都得提前安排到位。对，然后就是这个先调一个这个酸辣的这个汤底，就是用这个热油泼一下这个蒜末啊、辣椒啊什么的出香，再加生抽啊、香醋啊，这个调好之后呢，这个粉丝和这个蔬菜我们要分开煮，就是粉丝煮好了之后要过冷水。 蔬菜的话就是稍微烫一下就可以了，最后把这个粉丝和蔬菜都捞到这个碗里，加上这个热汤，再撒上这个花生碎啊、香菜啊，就可以上桌了。就整个这个过程，你只要把这个时间把握好，其实一点都不难。
0: 你觉得大家在做这个酸辣粉丝汤的时候，最容易出错的地方有哪些？
1: 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有的人会把这个粉丝泡的时间太长了，就会很容易碎。
0: 对，
1: 或者是说它这个汤底的这个比例，就是醋和辣椒放的不是很对。 就会影响整体的味道，然后还有就是有的人会忘了这个，用热油激一下这个蒜末和辣椒，就会导致这个香气出不来。
0: 哦，原来这些细节都很重要。
1: 对，其实你要想让它好吃的话，就是这个粉丝你煮好了之后，可以用一点点香油拌一下，然后这个配菜和这个调料你可以按照你自己喜欢的来。这个汤底如果你剩下来的话，你就当天冷藏起来，第二天还可以下面条什么的。但是如果要是放的时间太久了的话，就 最好还是不要，
0: 对，
1: 一定要记得就是这个酸辣的这个平衡和这个香气的激发，这才会好吃。
0: 有没有什么比较实用的小技巧，可以让家里做的这个酸辣粉丝汤变得更有亮点？
1: 其实有几个小窍门还蛮好用的，就是比如说你这个煮好的粉丝啊，用这个冰水冲一下，然后再拌一点香油，它就会特别的爽滑，不会粘在一起。还有就是你这个辣椒粉啊，可以用这种粗细混合的，会让你的这个风味更有层次。 还有就是你这个加一点这个酸黄豆，或者说你把这个花生米换成这种炸的酥黄豆，会让你每一口都有那种惊喜的脆感。OK，
0: 听着就很有食欲啊。
1: 对，然后就是这个汤底，你还可以就是临出锅之前加一点这个柠檬汁，就会让它的这个酸味更清爽一些。如果你

0: 喜欢这个麻香一点呢，可以加一点这个花椒油，或者说你这个想要省事儿一点呢，就是用这个即食的粉丝，或者是说这个超市里面买的那种熟的榨菜，就会快很多。
1: OK。
0: 对，就是这几个小技巧，你用好了之后，你就觉得你自己做的这个酸辣粉丝汤就一点都不比外面的差。
1: 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聊一聊这个口味的调整，对吧？这个创意吃法。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能够根据自己的口味把这个酸辣粉丝汤调到你自己最满意的那个程度？
0: 其实这个就很简单了，就是你要，比如说你喜欢更酸一点的，你就可以把这个香醋分两次加。对，就先加一部分，然后最后再补一点。
1: 对。
0: 如果你喜欢更辣一点的，那你就多放一点这个辣椒油，或者说你用这个干辣椒和这个花椒自己再炒一个红油。
1: 对，
0: 那如果你喜欢又麻又辣的，那你就可以加一点这个藤椒油，或者是说你多放一点这个花椒
1: 对，
0: 就可以了。
1: 是不是还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调料来让这个味道更丰富？
0: 当然啊，比如说你加一点这个白糖，可以让它的这个酸辣的味道更柔和一点。然后你最后再撒上一点这个白胡椒粉，会特别的提香。如果你喜欢这个蒜香比较重的，你可以把这个蒜末用低温炸一下，
1: 对。
0: 就是炸成那种金黄的，再放进去。如果你喜欢这个层次再多一点的，你可以再撒上一些这个花生碎啊，或者是说这个酥黄豆啊，
1: 对，
0: 对，就会很好吃。就你怎么调都可以。
1: 哎，那除了这种经典的做法之外，你还见过什么比较特别的酸辣粉丝汤的新吃法？
0: 现在有很多人会做这个番茄味儿的，然后还有人会做这个柠檬味儿的，就是比较清爽一点的。如果你喜欢这个，浓郁一点呢，还有这个双椒的，这个鲜辣的，还有这个蒜香的，重口味的。你要喜欢这个层次再多一点呢，你可以加这个肉末，或者说你加一些这个菌菇，或者说你加一些这个，各种蔬菜进去，都可以让它的这个风味变得丰富起来。
1: 哎，那这些新的做法里面有没有什么比较省时的小窍门儿？
0: 其实你用这个即食的粉丝，然后再加上这个市售的一些调料包的话，可能真的就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一碗。或者说你干脆就是把这个粉丝换成这个意大利面，或者是说换成这个荞麦面，
1: 对。
0: 就可以让它的这个营养和口感都升级。
1: 嗯哼。
0: 甚至你还可以把它冷藏了之后变成一个夏日的冷汤粉，对，就很适合那种快节奏的生活，或者说你想要换口味的时候吃。
1: 哎，那我们在做这个酸辣粉丝汤的时候，还有没有什么比较容易忽略的关键的小窍门，或者说这个避坑的建议？
0: 比如你这个汤底不要一开始就加太多盐，
1: 对。
0: 因为你后面还要加这个生抽什么的嘛，你可以先留一点余地。然后如果你想要这个酸味更有层次的话，你可以用两种醋，比如说你用这个白醋和香醋搭配。你这个芡汁儿的话，就是如果你喜欢浓稠一点呢，你就多勾一点芡；如果你喜欢清爽一点呢，你就少勾一点芡。最后撒上一把香菜或者一把葱花，滴上几滴香油，马上就香气四溢了。
1: 看来就是这个调味的顺序啊，原料的搭配啊，都是有门道的。
0: 没错，没错。然后这个辣椒油最好是自己炸的，就是热油泼上去，那个蒜末和辣椒面的这个香气真的是绝了。这个粉丝和汤的比例就是2:1，这个是最好的。现做现吃才会有那个最好的口感。如果你要剩的话，就是汤底和粉丝要分开放冷藏，配菜你也可以自由发挥，你喜欢什么就加什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每次都做出不一样的属于你自己的味道。
1: 听了这么多这个实用的技巧和这个创意的做法，大家是不是已经跃跃欲试了？想要马上回家动手做一碗属于你自己的酸辣粉丝汤了？
0: 对，赶紧去准备准备材料吧，然后开启你的这个酸辣美食之旅。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1: 拜拜。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0: 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上一次卖报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九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滴色加 VVS 高净度，活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2克拉4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大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好，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排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带简约，迭代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0: 播客大玩家，
3: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最近阿凡达三火与烬上映了，你看了吗？我听说片长有198分钟，3个多小时呢，这可是系列最长的一部了。
5: 对啊，我也注意到了，不过我还没去看。

0: 听伦理戏太冗余了。
1: 嗯，我也看到了，豆瓣评分7.6分，是系列最低的。烂番茄新鲜度69% ，Metacritic 只有61分。不过观众评分倒是还行 ，Cinema Score 还是 A 级，和前两部持平。
0: 票房方面呢，我听说首周票房比《水之道》下滑了22%。不过中国内地成了唯一票房好于前作的大市场，这是为什么呢？
1: 可能是因为中国观众对视觉特效的接受度更高吧。而且 IMAX 票房占比达到了14%，创了2025年的最佳开画成绩。不过票价也挺贵的，一线城市 IMAX 黄金场次都要200元，观众吐槽性价比低。
0: 说到剧情，我看到介绍里说新族群灰烬族登场了，他们是火山部族，因为家园被熔岩吞噬，背弃了圣母伊娃，还和人类反派夸里奇结盟，向其他部落发动复仇。这个设定挺有意思的，打破了之前人类极恶纳威极善的二元对立。
1: 对，这一点倒是有突破。还有风之商人这个崇尚和平的游牧民族，乘坐浮空生物飞船穿梭各部落交易，感觉世界观更丰富了。不过关键冲突还是围绕杰克一家展开，他和奈地利因为长子战死陷入情感危机，婚姻都快破裂了。
0: 哎，那杰克次子洛亚和流放图坤帕亚坎结盟，说服和平主义图坤族群参战，这个情节怎么样？有没有觉得很燃？
1: 应该挺燃的吧。还有绮丽、蜘蛛和小女儿塔克连接并唤醒星球意识爱娃，扭转战局，这个设定也挺有想象力的。不过批评的声音说价值观与当下脱节，反文明叙事显得陈旧，你怎么看？
0: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现在观众的审美和价值观都变了，以前那种反文明回归自然的叙事可能不太容易引起共鸣了。不过卡梅隆一直坚持自己的风格，这也是他的特点吧。
1: 说到技术突破，面部捕捉升级到了60000块微三角面片，每秒1200帧捕捉微表情，这个太厉害了。还有40%的片段采用48帧高帧率拍摄 ，Cinity LED 影厅亮度达17.5伏特朗博，观影体验肯定特别棒。
0: 是啊，视觉特效确实是卡梅隆的强项。不过剧情方面，如果能更紧凑一点就好了。198分钟的片长，对很多观众来说还是有点挑战的。你觉得这部电影值得去看吗？
1: 我觉得如果是视觉特效爱好者，肯定值得去看，尤其是 IMAX 版本，绝对值回票价。但如果更看重剧情的话，可能会有点失望，毕竟口碑两极分化，还是要看个人喜好。
0: 对，我也这么觉得。总的来说，阿凡达三火与烬虽然在剧情上有一些不足，但在视觉特效和技术突破上还是值得肯定的。如果你喜欢大场面震撼的视觉效果，那这部电影绝对不能错过。
1: 好的，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如果你看过这部电影，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3: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PA+++++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晰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6: 假日有声杂志，
7: 今天我们要聊一聊长时间戴耳机到底会给我们的听力以及耳朵的健康带来哪些影响。
8: 没错，这个也是大家经常忽略的一个问题。
7: 对，
8: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7: 首先咱们先说说耳机使用的现状和危害。就现在大家都在什么场合用耳机，耳机为什么会变得这么普及？
8: 其实现在耳机真的是已经变成了大家出门不能缺少的一个东西了。比如说通勤的时候，运动的时候，打游戏的时候，甚至在办公室里办公的时候都离不开耳机。
7: 没错，
8: 然后再加上耳机的款式也越来越时尚，它能适用的场景也就越来越多。
7: 那现在大家在使用耳机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健康隐患是大家经常会忽略的？
8: 很多人在网上分享说自己因为长时间戴耳机导致听力明显下降。其实这个伤害比大家想象的要严重的多，但是却很少有人去重视。
7: 好的，咱们来展开说一下耳机对听力的损伤，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啊。对声音的分贝和我们的听力健康到底有什么关系？
8: 其实最关键的就是声音的分贝。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如果音量超过了80分贝，并且持续一段时间的话，耳蜗里面的毛细胞就会因为刺激过度而受损，久而久之听力就会慢慢下降。
7: 也就是说日常

0: 用耳机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就会超过这个安全的分贝，是吗？
1: 对，是的，我们的智能手机的最大音量有的时候能飙到126分贝，那你把它调到60%的音量的时候，就已经是80分贝了。
0: 没错。
1: 特别是在地铁里啊，或者说在其他嘈杂的地方，你还会不自觉地把音量再调大，那这个时候就很危险了。
0: 说到这个，不同类型的耳机对听力的影响是不是也不一样？特别是现在很流行的这种开放式的耳机，比如骨传导耳机和耳夹式耳机，它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风险呢？
1: 很多人觉得开放式耳机好像比较安全，因为它没有塞到耳朵里面嘛，但是它没有那种压迫感，也不容易让耳朵闷。但是在环境比较吵的时候，你就需要把音量调得很高才听得清楚。然后有研究就发现，在这种公共场所，大家用这种开放式耳机的平均音量能够达到86.1分贝。这其实很容易就超过了安全线。
0: 这么说的话，骨传导耳机虽然说它不经过耳膜，但其实它对耳蜗毛细胞的刺激和传统耳机是一样的吗？
1: 是的，是的。其实不管是骨传导还是气传导，它最后都是要让耳蜗里面的毛细胞去振动的。所以长时间大音量的去使用的话，骨传导耳机并不会比其他类型的耳机更安全。
0: 明白了。那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听力下降的情况越来越普遍？跟我们平常的这个耳机使用习惯到底有多大关系？
1: 这个国内外都有很多研究已经证明了，就是长期的暴露在高分贝的音乐之下，是导致年轻人听力下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0: 哎，下面我们来谈谈长时间佩戴耳机，即使没有声音也存在的一些伤害。比如说像我们常用的这种入耳式耳机，它到底会给我们的耳道带来哪些健康隐患？
1: 就是你戴这种耳机，哪怕声音开得很小，但是你戴的时间久了之后，它会让你的耳道里面空气不流通，然后湿度升高，就会导致细菌大量的繁殖，比如说像金黄色葡萄球菌。那有研究就发现，你戴一个小时入耳式耳机里面的微生物数量可以达到不戴耳机时的3到5倍。
0: 哇！
1: 那这个时候你就很容易打破你耳道里面的菌群平衡，从而大大增加你患耳道炎的概率。
0: 如果我们长时间戴耳机的话，除了容易引发感染之外，还会对我们的耳朵造成哪些压力性的伤害？
1: 因为我们耳朵的皮肤是很薄的，它下面直接就是骨膜或者软骨膜，没有什么缓冲。然后它的神经又很丰富，所以如果说你长时间的压迫或者摩擦的话，就会很容易产生酸痛、发胀，甚至会有一些微小的损伤。
0: 是的。
1: 那耳机又不可能说完全适合每一个人的耳朵的形状，所以不管是什么耳机，戴久了之后都会让你觉得不舒服，会有压迫感、疼痛或者瘙痒。
0: OK， 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部分内容是正确使用耳机的一些建议。比如说大家经常听说的这个6060原则，到底能不能真的帮我们保护听力？然后其他的还有哪些比较实用的方法？
1: 6060原则就是说，我们每次戴耳机的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然后音量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那这样的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我们听力的损伤。然后其他的还有，比如说要定期的清洁耳机，这样可以防止细菌、真菌的滋生。
0: 没错。
1: 再一个就是尽量的去选一些质量好的、降噪效果好的耳机，这样的话你就不用把音量开得很大，就可以听得很清楚。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在地铁呀、马路边这种很嘈杂的地方戴耳机，因为你在这种环境下，为了听清耳机里的声音，你往往会不自觉地把音量调大。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就会损伤你的听力。
0: 晚上睡觉的时候，如果戴耳机，对耳朵会有哪些具体的伤害？
1: 睡觉时戴耳机，首先你很容易压到耳机，从而损伤耳部的结构，然后也会提高你外耳感染的概率。其次就是耳机持续的有声音，会让你的内耳毛细胞一直处在一个兴奋的状态，就会造成听力疲劳，时间久了之后就会造成噪声性的听力损伤。
0: 对。
1: 还有就是你大脑会一直处在浅睡眠，你就很难进入深睡眠，那第二天你就会觉得昏昏沉沉，没有精神。
0: 对，今天我们其实就是想提醒大家，日常使用耳机的时候，真的不要忽略了这些小的细节。
1: 是的。
0: 不然的话，时间久了，你的耳朵真的会很受伤。
1: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0: 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各位有没有发现眼周啊特别容易显老，这块皮肤啊是脸上最薄的，没有油脂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的眼霜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今天为各位主推温和好用的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三点理由：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上的眼霜大多只能单一的保湿或淡纹，这款有专业的质检支撑，既能长效润眼，又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不是表面补水，长效柔润充盈眼周。第二，脆弱眼周四季可用，通过斑贴测试，无酒精无矿物油，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力也能放心使用，温和好坚持。第三，复配成分多通路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搞定基础眼周护理，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性价比直接拉满，原价299，秒杀价只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就可以一键了解详情，回复牡丹现在下单。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3: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身体给我们发出的那些衰老的信号。
4: 对，
3: 然后还有就是有哪些比较实用的科学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延缓衰老，
4: 这些东西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3: 好的，咱们第一个要聊的呢就是衰老的信号。
4: 嗯，
3: 就是我们的身体到底会出现哪些变化是在悄悄的提醒我们衰老已经开始了呢？
4: 其实衰老它是一个非常缓慢的然后悄悄的发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最早呢可能就是通过一些你不太在意的小的变化来提醒你，比如说臀部的下垂和外扩，就是很多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会发现自己的臀部没有以前那么紧致了。
3: 对，
4: 那这个其实除了年龄的增长，还有就是你长期的久坐，然后又吃一些高糖高脂的食物，导致你的脂肪堆积，然后肌肉流失，那你的软组织就会变得松弛。
3: 确实，我发现好多人年纪一大就会说自己屁股塌了，肚子大了，就是这些变化真的是挺明显的。
4: 没错，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发际线上移，头发变白，脱发，那这个也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开始焦虑的一件事情，就是经常熬夜然后压力大导致的内分泌失调是现在年轻人脱头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3: 嗯，
4: 再有就是女性到了更年期之后腰围会变粗，那这个是因为代谢慢了，然后加上你的雌激素水平下降，导致你脂肪的分布也发生了改变。
3: 是的，我身边也有朋友就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发现自己的脚好像变大了，这也是衰老带来的变化吗？
4: 对，这也是衰老的一个信号，就是足弓塌陷。
3: 嗯，
4: 就是你的这个足底的肌肉和韧带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退化，然后你的足弓就会失去弹性，你的脚就会变得更长更宽，你如果还穿原来的鞋码的话就会经常的脚底疼，然后包括你的牙缝变宽，这个也是说明你的牙龈在萎缩，或者说你有牙周的炎症，这些都是口腔衰老的一些表现。
3: 哦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们下面就来谈谈关于睡眠的稳定性和衰老之间的关系。
4: 嗯，
3: 就说到底睡眠习惯的不规律会让我们的身体在生理上比

0: 同龄人老多少呢？
1: 最近有一个研究，他是找了6052名平均年龄在50岁左右的成年人，然后对他们进行了跟踪调查，结果发现那些每天睡觉时间忽长忽短的人，要比那些每天睡觉时间差不多的人，生理年龄要老0.63岁。
0: 天哪！
1: 然后那些周末补觉特别多的人，也要比规律作息的人老0.52年。
0: 这差距还挺明显的，就是没想到这个补觉其实也不能弥补你平时的睡眠不规律带来的伤害。
1: 是的，更有意思的是，这个入睡时间经常变化很大的人，他要比每天差不多时间上床睡觉的人，生理年龄老0.74年。然后还有就是周末和工作日睡眠差很大的人，要老0.77年，就是相当于9个月。所以说，维持一个稳定的睡眠习惯，对延缓衰老是非常重要的。
0: 哎，说到这儿，我有个问题啊，就是到底睡多长时间才是对健康最有益的？然后睡多了或者睡少了，会增加哪些疾病的风险呢？
1: 是这样的，就是目前科学界公认的有2个调节睡眠的关键因素，一个就是我们的生物钟，还有一个就是睡眠自我平衡。然后对于成年人来说，最理想的睡眠时间是7到8个小时，那6个小时是底线，你最好不要低于6个小时，但是也不要超过9个小时。
0: 那如果超过或者低于这个范围，会有哪些健康隐患呢？
1: 有研究就发现，每天睡眠不足6个小时的人，他发生心肌梗死的风险要比睡6到9个小时的人高20%，然后每天睡超过9个小时的人，这个风险要高34%。
0: 好吧，那下面我们再来讨论一下，有哪些比较实用的科学的助眠方法？比如说，什么时间入睡对我们的心脑血管最友好？然后周末睡懒觉到底好不好？
1: 其实有调查显示，就是在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入睡的人，他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是最低的。如果你睡得太晚的话，不仅会让你第二天没有精神，然后时间长了之后会打乱你的生物钟，就会容易失眠。
0: 对。
1: 然后周末补觉这件事情其实并不会让你把之前缺的觉补回来，反而可能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一些负担。
0: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午睡睡多久是最理想的？还有就是倒着数数，真的能帮助我们更快入睡吗？
1: 午睡其实20到30分钟是最好的。这样可以让你下午很清醒，然后又不会影响你晚上的睡眠。但如果你晚上本身就睡不好的话，下午最好就不要睡了。
0: 对。
1: 然后倒着数数是一个很有效的帮助你放松的方法。你可以从100开始倒着数，然后速度放慢，每一个数之间停2到3秒，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数数和呼吸上。这样的话就可以帮你赶走焦虑，然后让你更容易入睡。
0: 还有就是我们在睡觉的环境上面，还有睡前的习惯上面，有哪些小的调整可以明显的提升我们的入睡速度和睡眠质量呢？
1: 首先就是要保证你的卧室是安静的和黑暗的，你可以用耳塞、白噪音机，然后遮光窗帘或者眼罩来帮你屏蔽到干扰。然后睡前1个小时不要碰手机、电脑，把灯光调暗，然后可以看书、听一点轻柔的音乐或者做一点深呼吸，让身体慢慢的放松下来。
0: 对，
1: 再有就是白天的时候适量的运动，特别是在户外晒晒太阳。这样的话可以帮你巩固你的生物钟，然后也可以缓解压力。但是睡觉前2、3个小时就不要做剧烈运动了。
0: 现在好多人一睡不着就想吃褪黑素，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用？什么情况下可以用？
1: 褪黑素它只对短期的睡眠问题，像倒时差呀、倒班啊，或者说偶尔的睡不好，是有一定的效果的。但是如果是长期的失眠的话，它的作用其实很有限，而且你长期的睡眠不好，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也会影响你的情绪，那这个时候你靠自己调节没有办法改善的话，一定要去看医生，千万不要自己长期的依赖这个褪黑素。
0: 好的，那我们今天其实聊了很多关于衰老的信号，以及怎么通过科学的睡眠来延缓衰老，然后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
1: 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吧，拜拜。
0: 拜拜。

谢谢。

谁在捣乱啊？谁在捣乱？谁在捣乱？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敷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贴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一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0: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4: 今天咱们想聊的话题是为什么要经常跟孩子说我爱你，以及如何用多种方式去表达对孩子的爱。
5: 没错，这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4: 好的，首先咱们来说说，就是为什么要经常对孩子说我爱你。
5: 嗯，
4: 那这对他们的安全感、归属感，包括自信的建立，到底有什么影响？
5: 是这样的，就是心理学家其实都特别强调，就是父母要经常用言语去表达对孩子的爱。
4: 哦，
5: 因为这个我爱你其实是孩子心灵成长特别重要的养分，就他会给孩子一种最基本的安全感和归属感。
4: 确实是这样。那这种安全感和归属感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有什么具体的好处呢？
5: 简单来说，孩子如果能够从父母的言语和行为当中不断地去感受到我爱你，他就更容易建立起一个积极的自我形象，就会觉得我是可爱的，我是值得被爱的。
4: 对，
5: 那他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自信的基础，那以后他在面对挑战的时候，或者说面对一些批评的时候，他就不容易被打倒。
4: 说得很对。那如果说经常对孩子说我爱你，那在孩子学习去表达爱这件事情上面会有什么作用？
5: 其实爱这个东西它不仅仅是一个感觉，它还是一个需要去学习的能力。那如果父母经常跟孩子说我爱你，这其实就是在给孩子做一个示范，让孩子知道，哦，爱需要表达出来。
4: 原来是这样，所以说父母的

0: 个表达方式真的会影响孩子以后的情感表达。
1: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的。那如果说孩子在一个经常能够听到我爱你，然后也经常能够看到父母之间互相表达爱意的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那他往往也会更自然的去用言语和行动去关心他身边的人，然后他也会更容易去识别别人的情感，并且做出回应，那他的人际关系也会更加的亲密和健康。
0: 明白了，那咱们下面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其实也特别重要，就是经常说我爱你，对于父母在管教孩子或者说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到底有什么帮助？
1: 其实这个我爱你，它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东西。就比如孩子犯了错误，那你肯定要去纠正他，但是你在纠正他的同时，你也要让他知道，虽然我不喜欢你这个行为，但是我永远都爱你。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孩子就会明白，父母否定的只是我的这个行为，而不是我这个人本身。
0: 我也觉得这个是特别关键的，就是你要把孩子的行为和孩子本身分开，这样孩子才不会觉得说我犯了错，我就是个坏孩子。
1: 是的，那这个我爱你其实也会让亲子之间的这个沟通变得更顺畅，因为有时候你一句我爱你，就可以让孩子在被批评的同时依然可以感受到温暖和接纳，那这样的话孩子也会更愿意去听你说，然后也更愿意去改正。
0: 说得太对了。那我们现在要聊的这个话题，可能是很多父母都很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小的时候，如果孩子被爱包围着长大，那这对于他将来的心理健康和他应对生活的能力，到底会埋下一个什么样的伏笔？
1: 这个其实就有专家讲过，就是说童年的时候被充足的爱包裹着，其实就像是给孩子的心里装了一层免疫系统，就是他内心会更有力量，然后也更能够去承受未来的一些挫折和压力。
0: 所以说，这个爱竟然可以起到这么大的作用，真的让人挺惊讶的。
1: 是啊，而且那些很清楚自己是在爱里长大的孩子，他们出现心理问题的概率也会更低。然后他们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也会更有底气，也更有勇气，包括他们也会更懂得如何去爱别人。
0: 确实是这样。那我想知道，除了说我爱你之外，还有哪些具体的方式可以让孩子真正的感受到被爱呢？
1: 其实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理论，就叫做爱的五种语言。那这五种方式其实都可以让孩子非常真实的感受到父母的爱。
0: 那这个爱的五种语言具体都有哪些呢？
1: 这个嘛，第一个就是肯定的言辞，就是你要经常的去鼓励和认可孩子，比如说你真棒，或者我为你骄傲，谢谢你的帮助，就这种非常具体的一些肯定。那第二个就是要给孩子高质量的陪伴，就是你要放下你的手机，然后全心全意的去陪孩子玩或者陪孩子读书。对，那第三个就是要多一些身体的接触，就是拥抱、摸摸头、拍拍背这种非常温暖的一些肢体接触。然后第四个就是要积极的去参与孩子的兴趣爱好，就是你要陪他去做他喜欢做的事情，或者是说你要听他说他的想法，对，然后让孩子感觉到他是被理解和重视的。那第五个就是要适当的给孩子一些惊喜，就是偶尔送他一个小礼物，或者是写一张小纸条，让他知道你一直在想着他。
0: 好的，今天我们其实聊了很多，就是关于怎么去表达对孩子的爱，然后也聊了很多关于为什么我们要不仅要去说我爱你，我们还要用行动让孩子真正的感受到被爱。
1: 对，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别忘了多给孩子一些拥抱，多给孩子一些肯定。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
0: 拜拜。

0: 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上一次卖报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九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第一色加 VVS 高净度，火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两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两克拉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大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排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带简约，叠带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3: 播客大玩家，
4: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5: 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呢，其实跟大家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就是关于睡眠不足和晚睡这两种情况到底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伤害，
6: 嗯，
5: 以及如果我们偶尔熬夜了之后有哪些科学的补救方法和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改善睡眠的一些建议。
6: 没错，这确实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5: 首先我们来谈一谈睡得晚和睡得少到底哪个对身体的伤害更大，你觉得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6: 其实医学上面是这样比喻的，就是把我们的人体比喻成一块充电池。
5: 嗯，
6: 睡得晚呢，就相当于你每次都要把电用到只剩一格了才开始充，甚至有时候你会过度充电。而睡得少呢，就相当于你每次都只充一点点电。
5: 这样的比喻还挺形象的。那这两种情况具体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呢？
6: 如果说你睡得少，就是每天睡不到6个小时，
5: 嗯，
6: 那你短时间内就会容易出现

0: 够6到8个小时，这样的话是最有利于我们身体的健康的。
1: 既然聊到这儿了，那咱们就来好好的深入探讨一下，熬夜到底会带来哪些不可逆的伤害。就首先第一个问题，熬夜为什么会对我们的代谢和免疫系统带来这么大的打击？
0: 因为当你经常熬夜的时候，你晚上就会容易饿嘛，你就会忍不住要吃宵夜什么的，那这个时候就会让你的脂肪代谢出现问题，同时你的胰岛素分泌也会出现异常，然后你的血糖就会跟着乱套，时间长了的话，你空腹血糖高的风险就会增加，你患糖尿病的风险，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都会增加，同时你的血压也会慢慢的从波动变成持续的高血压。
1: 天哪，这听起来真的很可怕，就没想到熬夜居然还会悄悄地给我们埋下这么多健康隐患。
0: 不仅如此，熬夜还会让我们的细胞免疫受到重创，就比如说我们的白细胞的活性和数量都会下降。那我们身体的免疫防线就等于是被削弱了，然后疾病就更容易趁虚而入。
1: 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熬夜为什么会让我们的大脑变迟钝，会让我们的记忆力变差？
0: 这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其实是在我们睡着的时候去巩固和储存我们白天学到的信息的。那如果你经常熬夜，尤其是剥夺了前半夜的睡眠，那这个信息就没有办法好好的转化成长期记忆，你就会发现你记东西特别吃力，然后你的反应也会变慢，你经常会走神儿，你学习和工作的效率都会大打折扣。
1: 好的，我想知道，如果前一天熬夜了，第二天到底该怎么科学的补觉，才不会越补越糟？就很多人是不是都会在周末选择一觉睡到中午甚至下午？这种做法真的好吗？
0: 这样其实反而会更累。就如果你周末一下子睡12个小时甚至24个小时，就会一下子把你正常的生物钟全部都打乱。然后你的内分泌、你的代谢、你的消化都会跟着受影响。
1: 这么说的话，白天补觉是不是也有讲究？就是不能想睡多久就睡多久。
0: 是的，如果你白天补觉的时间太长，你见不到阳光，那你晚上就会更难入睡。你这个昼夜节律就会被搞乱。那如果你是上班的时候断断续续的抽空睡，那你的大脑其实是很容易处于一种兴奋的状态，那你就反而会增加焦虑和抑郁的风险。
1: 那有哪些具体的补觉的方法是比较科学的，就适合我们日常去操作的？
0: 科学的补觉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握好时间段，就比如说你最好是在22点到7点之间这个正常的睡眠时间去补觉，然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适当的多睡一会儿。
1: 所以说就是白天小睡其实也有门道。
0: 没错没错，白天的话你可以在13点到15点之间小睡30到45分钟，这样的话是可以帮你恢复精力的，但是千万不要超过1个小时。然后如果你是工作日缺觉的话，你可以在周末的时候适当的多睡1到2个小时，就是你要形成一个规律，这样的话才是真正的有效的补觉。
1: 那我们接下来要聊的这个话题，就是有哪些睡前的行为其实是在偷偷的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比如说像晚餐的内容和时间会对我们晚上的休息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0: 晚餐其实我们是建议最好是在睡前4个小时吃完，然后不要吃得太饱，特别是不要吃一些高油高糖的食物，因为这些东西会让你的肚子很撑，你的胃还在拼命的工作，那你肯定就很难睡好。
1: 这么说的话，晚上吃辛辣的食物或者说喝含咖啡因的饮料也会成为你入睡的拦路虎。
0: 对啊，像一些辛辣的食物会让你的胃不舒服，然后一些咖啡、浓茶、巧克力这些含有咖啡因的东西会让你的神经兴奋，你就会翻来覆去睡不着。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睡前要尽量避免的。
1: 说到这儿，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晚上运动反而会让你更难入睡？那有没有什么运动是适合睡前做的呢？
0: 因为如果你运动的时间太长，或者说你做一些很剧烈的运动的话，你的身体会分泌大量的多巴胺，那你就会处于一个很兴奋的状态，那你就会很难入睡。所以我们是建议，如果你要运动的话，最好是选择一些比较舒缓的运动，比如说散步或者说瑜伽，然后最好是把它放在白天去做，那你晚上就会更容易睡得安稳。
1: 我们经常听到说改善睡眠环境可以帮助我们睡得更好，具体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其实关键就是要让你的卧室变得很暗，就是你要尽量的减少各种光源，因为太亮的话会抑制你褪黑素的分泌，那褪黑素是一个帮助我们入睡的很重要的激素。特别是手机屏幕发出来的蓝光对我们的干扰是最大的，所以我们睡前最好是不要碰手机。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室内的温度其实稍微低一点会比较有利于我们的身体放松，让我们更快的进入到睡眠的状态。
1: 那我们再来讲讲有哪些科学的可以真正的帮我们改善睡眠的一些要点，就是你觉得日常的作息和白天的活动安排到底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们晚上的睡眠质量？
0: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持规律的作息，就是你每天尽量都在同一个时间上床睡觉，然后同一个时间起床，
1: 嗯，
0: 不要因为你前一天晚上没睡好，你第二天就提前上床。

0: 长，或者说你第二天早上赖床赖很久，这样的话会让你的生物钟更乱。
1: 这么说的话，就是偶尔的赖床或者说补觉，其实反而会帮倒忙。
0: 对，包括你白天的时候应该要多做一些体力或者说脑力的活动，比如说你可以适当的晒晒太阳，然后做一些运动。但是你要注意，就是白天不要长时间的午睡，不然的话你晚上就会没有睡意。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不要把睡觉这件事情搞得太仪式化，你越在意你可能就越焦虑，然后你就越难入睡。
1: 有些人长期被睡眠问题所困扰，那他们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去寻求医生的帮助呢？
0: 如果你的睡眠问题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然后它已经开始影响你白天的状态，比如说你经常会觉得很累，然后你在白天的时候很容易困，会打瞌睡，那你就应该尽早的去医院找专业的医生帮你做一个评估，
1: 嗯，
0: 然后再进行针对性的治疗。
1: 我想问问，就是网上经常会流传一些，比如说什么在床头放个苹果可以助眠，或者说什么用一些香薰的味道可以帮助我们入睡，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
0: 其实这些东西无论是苹果、橘子、柠檬，还是说什么其他的水果，或者说精油，它自然散发出来的这个气味是远远达不到能够真正帮助我们睡眠的一个有效浓度的。
1: 嗯，
0: 所以它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你是没有办法单纯的靠这些东西来改善你的睡眠的。
1: 好的，那我们最后再来总结一下啊，今天我们其实聊了很多关于睡得少和睡得晚这两种情况到底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危害，然后也聊了很多关于我们熬夜之后怎么科学的去补救，以及一些真正能够帮助我们睡好的一些实用的方法。
0: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自己的睡眠，然后拥有一个好的夜晚，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1: 拜拜。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 PA++++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0: 的假日有声杂志。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咱们来聊一个大家可能非常好奇的事情，就是你每天都早睡一个小时，你的身体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其实这个事情有很多研究都已经告诉我们了，就是你每天都能够坚持早睡一个小时，可以降低你的抑郁风险，可以降低你的心梗风险，对，然后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对于你的健康的好处。
2: 没错，那咱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吧。
1: 咱们第一个要说的啊，就是早睡一小时到底能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什么样的惊喜。第一个啊，咱们先聊这个体重管理，每天提前一个小时睡觉真的能帮我们减肥吗？
2: 其实是有这样的研究的，就是对习惯每晚睡眠不到6.5小时的成年人做的一个研究，发现他们只要每天晚上多睡一个小时，他的这个热量的摄入就会平均减少162千卡。那就相当于你少吃了一碗米饭，或者说你少喝了一听可乐。
1: 那就是说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改变就可以不节食不运动就可以瘦下来。
2: 没错，而且他们这个实验就连续2周让他们提前一个小时睡，结果就是这些人体重真的就平均下降了0.5公斤到1公斤，而且他们的这个添加糖的摄入也少了，就每天少了10克左右。就这种躺着就能瘦的这种方式，它背后的原理其实是跟你这个瘦素和饥饿素的平衡有关系，然后你的这个胰岛素的敏感性也会提升，所以它特别有利于你腹部脂肪的这个减少。
1: 如果我们每天晚上都能提前一个小时入睡的话，情绪和心理健康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2: 这个也是有大数据的支撑的，就是超过80万人的这个分析发现，如果你是一个习惯早睡的人，那你发生重度抑郁的风险会明显的降低。就你的这个入睡时间每提前一个小时，你这个抑郁的风险就能降低1/4。
1: 那就是说这个早睡对情绪的这种保护作用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
2: 对，而且它还可以让你的大脑在夜间更有效的去清理这些压力和负面的情绪，然后你第二天的专注力和决策力都会提升30%左右。你长期下来的话，你甚至可以提升你的心理韧性，就不容易被这些日常的琐事所击倒。
1: 那这个早睡到底对我们的心血管和这个整体的健康有多大的影响呢？
2: 就这个你可能想象不到，就是晚上10点到11点入睡的人，他的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最低的。然后你越晚于这个时间睡风险就越高，如果你是在午夜12点之后才睡，那你的这个心血管病的风险比10点到11点睡的人要高出来1/4。
1: 那就是说这个原来这个睡觉的时间真的是跟这个心脏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2: 没错没错，然后这个早睡它还可以帮你改善你的血压，改善你的血糖，改善你的这个免疫系统。就你如果能够长期坚持的话，你的这个感染的风险，比如说你感冒的风险也会降低，你的皮肤状态也会变好，你掉发也会减少，甚至连你的肝脏的修复和细胞的更新都会更高效。你就是相当于在无形中给自己的身体加了一层保护罩。
1: 那我们接下来就聊一聊这个熬夜停不下来的原因啊。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在作祟啊，让这么多人宁愿伤身也要晚睡？
2: 其实这个背后是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心理现象，叫报复性熬夜。就是很多人他白天的时间都被工作啊、家庭啊各种压力给占据了，他觉得只有晚上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所以他就会用熬夜这种方式来给自己一些补偿。
1: 对，就是说夜晚成了不少人的一个精神的避风港。
2: 没错，然后还有就是有的人他会觉得我好像只要不睡觉我就可以逃避明天的一些烦恼。还有的人是因为白天的时候没有什么成就感，他需要在晚上的时候通过熬夜来完成一些事情，获得一些虚假的成就感。还有的人是因为他的这个大脑在晚上的时候更容易放大一些情绪，那他这个时候刷手机就变成了一个缓解你孤单或者是说缓解你这种焦虑的一个出口，那这个时候你就会产生一种短暂的快感和你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掌控感。
1: 你觉得这个电子产品到底是怎么一步步的把我们困在夜晚的？
2: 就是现在这个手机电脑这些屏幕，它不光是让你一直处于一个大脑很兴奋的状态，它还会阻碍你这个褪黑素的分泌，然后再加上这些平台的推荐算法，就是你一打开就根本停不下来。你总觉得你好像你刷到的下一条可能就是你最精彩的那个东西。你害怕错过，所以你就会越刷越晚越刷越晚，就不知不觉就天亮了。
1: 你觉得除了个人习惯之外还有哪些原因让熬夜成了普遍现象？
2: 其实有很多人他是没得选， 就像有的行业它就是加班文化，对吧？996甚至更晚，那你就只能熬夜。还有的人比如说他是轮班的工作，他就必须要熬夜。
1: 所以说很多时候是外部环境逼的大家晚睡。
2: 没错没错。然后再加上就是这个社会的节奏太快了，你压力太大了，那很多人他其实也管不住自己。再加上你比如说你喝个咖啡啊，或者是说你睡前吃点什么东西啊，这些都会让你更难入睡。你晚上又要去解决一些你白天没有解决的事情，那你这个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那你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个怎么都停不下来的一个熬夜的一个怪圈。
1: 那咱们接下来就进入到第三块啊，就是说我们想改掉这个晚睡的习惯，具体要怎么一步步的去做啊？这里边其实有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就是怎么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身体慢慢的适应这个新的作息。
2: 其实特别简单，就是你可以用这个15分钟渐进法，就是你每天晚上比前一天提前15分钟上床，然后早上也提前15分钟起床，你坚持个2-3天，等你身体适应了之后，你再调。就你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就会特别自然，
1: 听起来这个方法就很容易坚持，
2: 对，
1: 就不像那种一刀切那么难受。
2: 没错没错，而且你就算是到了周末或者节假日，你也可以保持这个节奏，就最多比平时晚起半个小时，
1: 嗯，
2: 对，然后起床的时间是固定的，你就会慢慢的形成这个动力定型，你就会晚上到点就困，你就慢慢的把这个作息就调过来了。
1: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想提升睡眠质量的话，打造一个舒适的卧室环境和建立一套固定的睡前仪式，这两个东西到底有多大的作用？
2: 其实你只要把你的卧室弄成足够安静，然后用一个耳塞拉上遮光窗帘，把灯光调暗，温度控制在22到24度，你的床品合适，其实你就已经给你的身体发出了休息的信号。
1: 就感觉这些东西好像真的就是说营造氛围的一些小的动作，真的会让你更快的入睡。
2: 没错，
1: 对，
2: 而且就是你睡前一个小时放下手机，然后换成看一些纸质书，或者说听一些这种白噪音，给自己设计一套这种小仪式，比如说你洗漱，你简单的拉伸，你写日记，你夸一夸自己，今天都可以让你的大脑慢慢的放松下来。你久而久之你就会一到这个点就开始犯困，就你这个习惯就会悄悄的养成。
1: 如果我们想真正的摆脱这个晚睡的习惯，在日常的饮食和运动上面有哪些比较实操性的建议？
2: 首先就是下午3点以后就不要喝咖啡、浓茶还有可乐。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3: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0: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护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贴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24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一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第一次吃黑玉米，看到一嘴黑，是不是心里一慌，
4: 完了，卖到转基因科技狠活了？
3: 别着急投诉，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重新认识这位玉米界的黑老炮。第一个，黑玉米根本不是什么转基因，人家在华夏大地上都种了上千年了。其实玉米的老祖宗本来就是五颜六色的，咱们现在吃的纯黄玉米那是经过长期培育的乖乖仔，而黑玉米则是保留了野性传统的黑老炮。它的黑是因为里面富含大量的花青素，对，就是那个蓝莓里贼贵的花青素，所以吃黑玉米本质上就是在啃着一根长得像玉米的蓝莓平替。第二个，煮黑玉米发现水变紫黑了，立马大喊
4: 啊，商家染色，
3: 快住嘴，那是花青素溶在水里了，花青素是一个水溶性的逃跑大师，一遇热水就会离家出走。反倒是那些煮完水清的跟白开水一样，玉米却黑得发亮的，你才该怀疑是不是用了化学染剂，所以掉色才是黑玉米的防伪标，下次再看到黑水别慌，那是老板送的高浓度抗氧化黑枸杞汤。最后一个，黑玉米还会变魔术，如果你在煮黑玉米的水里滴2滴白醋，水会瞬间变红，要是撒点小苏打，水就会变蓝绿，因为花青素遇酸变红，遇碱变蓝，所以你买的根本不是玉米，是家庭化学实验套装呀，朋友们，拿它去测测你家自来水是偏酸还是偏碱，物理老师看了都会给你竖起大拇指。野生老炮防伪标，化学试纸，这就是黑玉米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啃个玉米都能啃出极客范儿。我是佳宇，我们下期见。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

0: 好吧，
1: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0: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1: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0: 是啊。
1: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0: 为什么？
1: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上一次卖报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九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第一色加 VVS 高净度，火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2克拉4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搭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好，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排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戴简约，迭代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0: 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 PA++++七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5: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买毛巾是不是认准100%纯棉就闭眼入，觉得越纯越软，越纯越健康，但为啥用2月它就又硬又臭，拿起来擦脸跟用砂纸打磨一样。今天3个冷知识带你认清这位浴室里的2面派。第一个，纯棉毛巾变硬真不是因为你没洗干净，而是它在悄悄的补钙。棉纤维是中空的管状结构，每次晾完晒干，水里的钙镁离子就是水垢，就全卡在管子里面了，纤维一结构立马会硬得像刚出土的兵马俑，所以你用久了的纯棉毛巾本质上已经变成了一块化石，拿来擦脸那叫物理去角质，它能不疼吗？第二个，毛巾用久了一股馊味儿，还滑溜溜的，别怀疑自己没洗净，是你给细菌盖了座5星级酒店。纯棉纤维吸水是真强，但排水那也是真差，挂在潮湿的浴室里几天干不透，再加上你脸上的油脂皮屑当自助餐，这简直是细菌繁衍的顶级学区房，那滑溜溜的触感就是几亿细菌在毛巾上疯狂开派对留下的分泌物。最后一个，很多人买毛巾一掉毛就差评，
6: 我买的纯棉凭啥掉毛，
5: 拜托，纯棉是短纤维纺出来的，摩擦断了自然会掉毛，这就是它的出厂速命啊！真正一根毛不掉的纯棉毛巾，它只存在于科幻片里，那些怎么搓都不掉毛的多半是加了聚酯纤维，也就是化纤，所以接受现实吧，掉毛才是纯棉的倔强，光秃秃的反而是个混血儿。水垢收集器、细菌5星级酒店，掉毛是宿命，这就是纯棉毛巾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洗个脸都能洗出冻王感。我是佳宇，我们下期见。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7: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敷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

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贴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24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一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上一次卖爆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

0: 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九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墨桑钻，滴色加 VVS 高净度，活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场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2克拉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大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好，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排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戴简约，迭代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0: 很多关注养生的女孩子啊，都在找一种温和不燥热、适合长期滋养身体的方式，建议您可以去试一试燕窝花椒炖奶。不少人觉得这是网红噱头、智商税，其实真的是误会它了，这是流传了上千年的宫廷古法食补配方。在古代，后宫的贵妃、世家女子的通透好气色，全都是靠这种天然食材慢慢的调养出来的，它不属于猛补的方子，是润物细无声的滋养，长期坚持，整个人的状态都会悄悄变好。很多人分不清燕窝和花椒到底是什么，今天咱用大白话讲明白。这花椒啊，其实就是深海的鱼鳔干制而成的，低脂高营养，核心就是补充天然的胶原蛋白，养足气血气色。平时皮肤干瘪、脸色发黄、素颜没精气神，这些朋友坚持吃，脸蛋会慢慢变得饱满透亮。而燕窝的作用更加偏向于润燥修护，它含有的唾液酸和水溶性的蛋白特别贴合现代人的体质，经常熬夜、换季皮肤干燥起皮、身体容易燥热的这些朋友，吃它温和不刺激，能很好地稳住身体状态。牛奶的加入既补充了优质的蛋白和钙质，还能中和食材的凉性，是相辅相成的黄金食补搭配。像经常熬夜、皮肤暗沉、干燥粗糙、气血不足、作息不规律的朋友都可以适当吃一点，但是痰湿重、容易水肿、体内湿气大的朋友就不要频繁食用。滋补贵在循序渐进，吃得太勤反而会加重身体和钱包的负担。其实真正的好皮肤好气色，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由内而外的温柔滋养，才是普通人最踏实最长久的素颜底气，您说呢？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

收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 PA++++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2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0: 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敷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贴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一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2: 老杨今天不说车，探索美好新生活。这夏天最受欢迎的粗粮绝对就是玉米，但是大家平时买玉米是不是一直非常疑惑，为什么玉米有金黄色还有黑紫色的，这两种玉米的口感和营养差别大吗？今天咱用2分钟的时间跟大家讲透彻，以后买玉米再也不用纠结。这玉米啊，最早产自南美洲，野生的玉米原本就是5颜6色，紫色、红色、白色全都有。我们现在常吃的这种黄色的玉米，金灿灿的色泽，根本不是染色，也不是转基因，是自带的叶黄素和贝塔胡萝卜素，属于纯天然的色素。而且日照越充足，玉米的颜色就越金黄透亮。浅色的一般都是甜玉米，水分足，清甜多汁；颜色偏深黄的大多都是糯玉米，口感更加扎实劲道。咱再说说东北的黑玉米，很多人误以为是科技改良的品种，其实它是被冤枉了。它是传统杂交选育出来的天然品种，扎根在东北肥沃的黑土地，一年呢只成熟一季，再加上当地的昼夜温差比较大，慢慢的沉淀出满满的花青素，才形成了独特的黑紫色。大家煮黑玉米发现汤水变紫黑也别慌，只是花青素溶解在了水中，完全可以放心大胆的食用。东北黑玉米那是软糯绵密的口感，甜度温和不齁的慌，而且糯叽叽的，还自带浓郁的谷物香。在营养方面差距也挺明显，黄玉米主打的是基础维生素，适合日常解馋，黑玉米的花青素、硒元素和膳食纤维直接翻倍，特别适合减脂期经常熬夜长期用眼的朋友，用来替代精米白面特别合适。不过要提醒大家，肠胃比较虚弱的朋友别一次吃太多，因为它容易胀气，您知道了吗？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上一次卖报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

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九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墨桑钻，滴色加 VVS 高净度，活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2克拉4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搭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牌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戴简约，迭代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PA++++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要

0: 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很多朋友在买护肤品的时候呢，会去看，哎，我是敏感肌，但是确实很多朋友分不清啊，什么是过敏，什么是敏感，那动不动就把自己归为敏感肌。那今天咱们就用最简单的标准，教大家来认清敏感性的皮肤。那医学上来说呢，敏感肌并不是皮肤病，而是角质层受损、皮肤屏障破洞带来的高反应的状态。正常皮肤呢是有皮脂膜和角质层做保护，冷热护肤品都有可能刺激到它，而这个敏感肌其实就是我们皮肤的防护力呢大打折扣。首先咱先看外在表现，角质层变薄，脸颊容易泛红，能够清晰地看到红血丝，换季的时候呢干燥起皮，紧绷发痒，一旦遇到冷热温差，比如说吹空调啊，晒太阳啊，脸呢就会瞬间的发红发烫，用这个普通的护肤品就很容易立刻出现像刺痛啊、灼热感呢、啊、包括含酒精的、含香精的产品，你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正常使用的。那我们也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自测，就是洗完脸之后咱不涂护肤品，半个小时之内就紧绷干燥了，或者是用5%乳酸涂在鼻翼两侧，5分钟之内出现明显刺痛感的，就可以判定为敏感肌。那这敏感肌呢也分先天和后天两种，天生肤质薄抵抗力弱的，这就属于先天的敏感，更多的人呢是后天不好的洗护习惯造成的，比如说频繁的去角质，天天的强力清洁，滥用功能性的产品，长期的刷酸，一点点的就能够毁掉我们皮肤的屏障。所以说最后还是提醒大家，敏感呢不等于过敏，过敏呢是短暂的炎症，而敏感呢是长期的屏障受损，需要长期的精简护肤，温和保湿，慢慢的去修复角质层，千万不要盲目的叠加护肤产品，给皮肤增加额外的负担。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敷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

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一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0: 上一次卖报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九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低色加 VVS 高净度，活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四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两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两克拉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搭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牌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带简约，叠带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今天咱一起来聊一聊一个家喻户晓的高端美妆品牌，就是兰蔻。这兰蔻名字怎么来的呢？是在1935年呢，调香师阿曼达·珀迪让在法国创立的兰蔻这个品牌。这是在一次旅行当中啊，他在兰可木森林当中邂逅了盛放的千叶玫瑰，便以这一片林地来命名了品牌。那玫瑰也就从此成了兰蔻的一个经典的标志。那同年呢，兰蔻带着5款原创的香水亮相了布鲁塞尔世博会，这一下就惊艳了整个欧美的美妆界。而他的创始人呢，也始终坚持着一句话，叫女性因美丽而来，带着幸福感离开。这早期的兰蔻呢，是以香水起家，很快呢就把研发项目呢投放到护肤这个方面。兰蔻的品牌也始终坚持把植物精粹和前沿科技来做结合，在法国的格拉斯建立了一个专属的玫瑰庄园，专门就用于持续提取玫瑰当中的活性成分。那在几十年的不断的深耕的研发当中呢，兰蔻也是建立了自己的专业实验室，把法式优雅和现代护肤技术融为一体，一步步成为了欧莱雅集团旗下的一个高端品牌。从第一代的面霜到如今风靡全球的小黑瓶精华，兰蔻始终兼顾植物天然和生物科技，它不只是售卖护肤品和彩妆，更是在传递精致从容的法式生活美学。在近百年的时光里，这朵法兰西的玫瑰走出了欧洲，风靡了全世界，陪伴了一代又一代女性对抗岁月，留住光彩。那直到今天，这朵玫瑰的标志依然印在每一款的产品之上，也延续着它最初的浪漫初心。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
0: 哎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 PA++++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0: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敷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贴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10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24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一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夏天出门必穿防晒衣，可是几十块和上百块的到底差在哪儿？同样一件看着轻薄，有的洗2次就不防晒，有的穿一整个夏天防晒力也不掉线，核心全在面料、防晒和工艺。今天一次性讲透3种防晒的布料，教你闭眼挑不踩坑。市面上的防晒面料呢，通常分为3档，耐用度从低到高一目了然。第一种叫涂层防晒，直接在成品布料表面刷一层防晒的涂料，原理跟往衣服上抹上防晒霜一样，成本最低，但致命的缺点就是不透气，裹在身上就像套了保鲜膜，洗个3-5次，表层的涂层脱落，紫外线直接穿透，防晒直接失效。第二种，浸泡助剂防晒，布料织好之后呢，整体泡进防晒助剂池，比涂层耐洗，透气性更好，但是防晒的成分只附着于纤维的表层，每洗一次就流失一部分，长期反复清洗，修护能力慢慢会下降，适合短期临时穿。第三种就是天花板级圆纱防晒，纺丝的阶段就把纳米防晒因子融进纤维的内部，等于说纱线还没有织成布，天生自带防晒能力，相当于把防晒刻进了面料的 DNA 里，实测水洗几十次 UPF50+ 防护依旧稳定，长期穿性价比最高。简单总结一下选购的优先级，就是圆纱防晒高于助剂浸泡防晒，再高于涂层防晒。分清工艺，我们再来看一看面料的材质，市面主流就2种基底，还有万能的混纺搭配，聚酯纤维，挺阔耐磨，抗皱好打理，户外爬山长时间暴晒的首选。短板呢，就是纯聚酯透气性偏弱，剩下长久穿的话容易闷汗。第二种呢，就是棉纶，上手丝滑冰凉，轻薄亲肤，吸湿又不沾身，但是单独的棉纶缺少弹力，所以现在热销的防晒衣大多是棉纶加一点氨纶的组合。除此之外，还要记住2个黄金法则：第一，同版型同面料的前提之下，深色阻挡 UVA 的能力远强于浅色；第二，面料的支数越高，织造越紧密，紫外线越难穿透。最后我们来画一下重点，长期穿直接冲圆纱、棉纶、氨纶款，偶尔短期穿的话呢，可以选助剂防晒，涂层款就直接避开。记住也要看一下 UVA 的透过率、面料支数2个关键的参数。夏天防晒不花冤枉钱，这期干货你学会了吗？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上一次卖报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九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滴色加 VVS 高净度，活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两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两克拉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搭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排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带简约，迭代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0: 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 PA++++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去超市买纸巾的时候，不少人都被网上的科普搞迷糊了。刷到不少帖子宣称白色的纸巾含荧光剂伤身体，淡黄色的本色纸纯天然更健康。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今天结合行业标准，客观地跟大家讲清楚。先分清概念，这种淡黄色的纸巾行业统一叫做本色纸，纸张的颜色只有漂白的工艺决定，和安不安全没有必然关系。正规的白色纸巾使用食品级过氧化氢漂白，只是去除了竹木自带的天然色素，合规的产品没有有害物质，质地更加的柔软亲肤。本色纸呢，只是省去了漂白的步骤，保留纸浆原本的黄色。网上有一种片面的说法，说本色纸普遍是粗糙掉渣，这里要客观纠正，品质达标，采用原生木浆、竹浆制作的高端本色纸，它的韧性、湿强表现都非常的好。只有低价低端款，多用秸秆浆、回收浆，才容易发硬、遇水凋谢。劣质的白纸同样会出现掉粉、破损。纸张质感的好坏，核心还是要看原料工艺，而不是看颜色。咱们再来纠正一下网传科普里的2处误区。第一，白纸、本色纸不存在固定的原料划分，2种都有木浆、竹浆、秸秆浆的版本。秸秆只是低成本的原料，和安全无关。优质的纯木浆纸巾是柔和的象牙白色。第二，国标明确要求面巾纸严禁添加可迁移性的荧光物质，有健康风险的从来都不是白色纸巾，而是没有资质作坊的廉价纸品。这类纸巾回收废纸作为原料，违规添加了工业荧光剂来提亮，长期擦脸擦食物就很容易刺激皮肤。最后给大家3条权威选购的要点，不用再纠结黄纸白纸了。第一，包装看清资质，认准执行标准 GBT20808，这可是擦脸擦嘴的面巾纸 GBT20810， 仅为厕纸，不要混用。第二呢，优先选中100%原生木浆、原生竹浆的纸巾，原料标注模糊的就要慎选了。第三呢，不能盲目高价买本色纸，过于便宜白的刺眼的纸巾也要尽量避开。最后总结一下，纸巾安不安全和黄白颜色没有重要的关系，重点是看资质、原料和国标，所以不要再被片面的网络科普所误导了。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敷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贴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一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上一次卖爆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九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滴色加 VVS 高净度，火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2克拉4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搭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好，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排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戴简约，叠戴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一。

0: 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一提到香奈儿，你的脑海里是否会立马浮现四个字：贵气优雅。这位奢侈品界的天花板，当年可是个纯纯的叛逆青年。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看看香奈儿的叛逆发家史。第一个，香奈儿最火的 2.55 口盖包为啥带条金属链子？难道只为了好看？不对，这是为了方便在派对上端酒杯。在香奈儿之前，贵族名媛的包都是拿在手里的手拿包，想要喝香槟得先找人帮忙拿包。香奈儿一看这太烦人类了，直接把皮包带上金属肩带，解放双手。你以为你背的是包？不，你背的是当年名媛们为了能够边蹦迪边喝酒的终极渴望。第二个，现在晚宴上人手一条的小黑裙，在香奈儿发明它之前，其实是女佣的工装，或者是出席葬礼的衣服。当时的上流社会只认花里胡哨的彩色裙子，香奈儿女士偏不，她直接弄了件极简的小黑裙扔进了上流社会，意思很明确，我从来不靠花衣服博眼球，不管在任何场合都会成为全场最靓的仔。从此小黑裙完成了从女佣工装到高定女王的一步跨越。最后一个，大名鼎鼎的五号香水为啥非要叫五号？因为香奈儿女士是个数字五的狂热迷信者，调香师给她展示了十几个样品，她连闻都没有细闻，直接指着第五号说就她了。她还坚持在5月25号这天发布，这就跟现在科技公司起名叫苹果15一样随性。但就是这种极简命名，直接把香水界带偏了轨。从此谁还记得那些又长又拗口的名字？果然数字才是王道。端酒杯神器，小黑裙逆袭，迷信极简命名，这就是香奈儿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买个包都能买出懂行感。我是佳宇，咱们下期再见。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 PA++++七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0: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敷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贴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一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一提到敏感肌，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天生的贵族娇弱脸。 No 今天3个冷知识，带你看看这位皮肤界的戏精到底是怎么来的。第一个，90%的敏感肌根本不是天生的，全是你自己做出来的，天天拿洗脸仪当抛光机，各种水杨酸果酸往脸上糊，去角质比大扫除还勤快。这就好比拿钢丝球刷不粘锅，把锅底的特氟龙涂层全刷涂了，底下的铁皮露出来，

0: 喷个热水都烫得嗷嗷叫，这叫啥？这叫自毁城墙式护肤。第二个，一泛红脱皮你就狂敷面膜补水，赶紧住手，你的皮肤屏障就像一堵墙，现在强烈了漏水，你不去补墙缝，反而往墙上疯狂泼水，皮肤过度水合，角质层会像泡久了的方便面一样肿烂脱落，脸越敷越红，这不是在补水，是在给你的脸泡发呢。敏感期期间敷面膜等于往伤口上倒纯净水，这纯纯的是自我感动啊。最后一个，一吹风一激动就脸红，以为是自己气血好或者是害羞，哼，想多了，这是你的皮肤在拉防空警报，屏障受损后外界一点点刺激物长驱直入，毛细血管立马扩张，疯狂调兵遣将输送白细胞来打仗，所以你脸上的红血丝其实是免疫系统在前线疯狂开战留下的炮火痕迹，真不是害羞，那是急眼了，钢丝球刷锅，漏水墙泼水，免疫系统疯狂开战，这就是敏感肌的真相。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护肤更从容，我是佳宇，咱们下期见。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上一次卖报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九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滴色加 VVS 高净度，活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两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两克拉四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搭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一克拉的小方糖项链，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牌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戴简约，迭代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不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告别话仍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2: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晰。修丽可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 PA++++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敷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帖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一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0: 各位有没有发现眼周啊特别容易显老，这块皮肤啊是脸上最薄的，没有油脂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的眼霜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今天为各位主推温和好用的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三点理由：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上的眼霜大多只能单一的保湿或淡纹，这款有专业的质检支撑，既能长效润眼，又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不是表面补水，长效柔润充盈眼周。第二，脆弱眼周四季可用，通过斑贴测试，无酒精无矿物油，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力也能放心使用，温和好坚持。第三，复配成分多通路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搞定基础眼周护理，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性价比直接拉满，原价299，秒杀价只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就可以一键了解详情，回复牡丹现在下单。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今天咱们这个内容啊，想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我们总是很容易在被误解或者被质疑的时候，下意识的想要去不断的证明自己。
3: 对，
2: 然后这种习惯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消耗，以及我们可以怎么去摆脱它？
3: 对，这个确实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问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2: 咱们先从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开始说起吧，就是为什么人在被误解的时候，会下意识的想要为自己辩解？
3: 嗯，
2: 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例子可以说的？
3: 比如说在日常生活中吧，经常会听到有人说，我真的很努力了，我不是偷懒，我真的没恶意。
2: 嗯，
3: 其实每一句都是在试图让别人相信自己。
2: 确实如此，这样的场景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3: 还有就是像小朋友之间，比如说这个玩具是谁的，
2: 嗯，
3: 那小朋友可能就会说，我爸爸在超市给我买的，那你有发票吗？
2: 嗯，
3: 那小朋友可能就真的想去拿发票来证明。
2: 啊哈，
3: 包括在工作场合里面，比如说有人提出一个建议，然后被同事误解了，那他可能也会拼命的去找各种材料、各种证据来证明自己是对的。
2: 如果自证的压力一直都没有办法缓解，会对人产生什么影响呢？
3: 像《让子弹飞》里面的小六子其实就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
2: 嗯、
3: 明明只吃了一碗粉，却被诬陷吃了两碗粉，他百口莫辩，最后只能剖腹自证，虽然证明了清白，但也痛苦地失去了生命。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就是明明自己没有做错，但是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一个眼神，就不断地去想要证明我没有错。那这个过程其实是很消耗自己的，然后久而久之，你就会很容易陷入到这种反复的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的漩涡当中。
2: 为什么人会很容易陷入自胜的陷阱？就这个自我证明和我们说的这种消极的自证陷阱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
3: 其实积极的自我证明，它是一种你为了实现某个目标，然后主动的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展现自己的实力。那这个过程其实你是有一个很清晰的方向的，
2: 对，
3: 而且你也不会因为别人的一些看法就轻易的动摇。但是消极的自证陷阱就是你会特别在意别人的评价，
2: 对，
3: 然后你会为了去反驳这些外界的质疑，不断的去为自己辩解。那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忽略掉自己真正的成长，而且你会越来越依赖外界对你的认可，最后就会很容易精疲力尽。
2: 原来是这样，那有哪些成长经历或者性格特质会让人更容易陷入这种消极的自证陷阱呢？
3: 比如说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直都是缺爱，或者说缺少关注、缺少认可的，那你就会特别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然后也会很努力的去想要证明自己。就像在一些重男轻女的家庭里面，女孩子就会经常想要去证明自己并不比男孩差。
2: 这样的话，是不是家庭的教育方式也会影响？
3: 肯定会啊，比如说你父母对你要求非常的严格，那你长大之后，即使父母不在你身边，你的内心里面也会有一个非常严厉的内在父母，然后你做什么事情都会去很自然的就开始自我怀疑、自我辩解，就会很累。还有一种就是你本身对自己的认知不是很清晰的，你就会很依赖别人的认可，那一旦遇到否定，就很容易陷入自我证明的怪圈。
2: 明白了。那经常的陷入这种自我证明的漩涡当中，会对人的精神状态或者说对人的心理造成哪些具体的伤害呢？
3: 最直接的就是你会精神内耗，因为你会不断的去反复的思考自己说过的话、做过的事，
2: 对，
3: 然后时刻都在准备着为自己辩解，那你就会很疲惫，久而久之就会产生焦虑，而且你也会越来越不自信。 觉得自己好像真的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2: 这么说的话，不光是自己难受，跟周围人的关系也会受到影响吧？
3: 没错没错，就是你如果说一直都是要自证的话，别人就会觉得你这个人很难以沟通，
2: 对，
3: 然后合作性也很差，慢慢的大家就会疏远你，在亲密关系当中也会经常的因为这个事情产生争吵。而且更可怕的是，你这种不断的自证其实是在吸引那些喜欢操控别人的人。
2: 是的，
3: 那你就很容易被 PUA， 然后你的不自信也会让别人真的越来越不信任你。
2: 那如果说一个人他总是需要去证明自己，那这种心态会怎么影响他成长和他真正的成就感呢？
3: 其实就是当你一心想要去自证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变得听不进去别人的一些建议。
2: 对，
3: 那你就会失去很多可以让自己进步的机会，然后你也会因为害怕批评所以不敢去挑战一些新的东西，那你就永远都没有办法锻炼出一些新的能力。
2: 看来这样反而会拖慢成长的速度啊。
3: 是的，因为你所有的目标都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可嘛，那就算你最后真的被认可了，你也不会觉得说哦，我很有成就感。
2: 对，
3: 你只会觉得好像是卸下了一个重担，就你很难体会到那种真正的实现自我价值的快乐。
2: 咱们来换个角度讨论一下，怎么才能够跳出自证陷阱。自我觉察这个方法具体该怎么做？
3: 就是你在平常的生活当中要去留意自己在什么情况下会特别想要去证明自己。
2: 对，
3: 比如说别人质疑你的能力的时候，或者说你被误解的时候，你要去看清楚自己内心当中的那个冲动和背后的一些感受是什么。
2: 了解了。那发现这些容易自证的场景之后呢，我们又该怎么去改变这种习惯呢？
3: 关键就在于你要把你的注意力从外界转回到自己身上。就比如说你把我要证明给他们看变成我要去做一件让自己感觉有能力的事儿。
2: 是的，
3: 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把本来用来自我辩解的这个力量转化成你自己成长的动力。
2: 我想知道就是在修复创伤和学会自我关怀这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做法可以帮助我们减少自证的冲动呢？
3: 核心就是你要用一种支持自己理解自己的方式来对待自己。比如说当你发现自己又想要去自证的时候，你要尝试去理解自己，而不是说一味的去自责。
2: 对，
3: 就是要允许自己犯错误，允许自己有不完美的地方，然后也要允许别人有不同的看法。
2: 这样的话会不会让人变得更宽容，对自己对别人都更宽容？
3: 对，因为你在遇到迷茫或者说遇到挫折的时候，你如果可以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温柔去对待自己，而不是说急于去批判自己，那你就会慢慢的跳出这个自证的陷阱，然后也会更容易建立起一个比较稳定的自信。
2: 没错没错。哎，说到这个，有哪些思维转换和实际的行动可以帮我们摆脱这种对自我证明的依赖呢？
3: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去挑战那些总是让你陷入自我否定的一些想法。比如说你可以练习对自己说我不知道，或者说做错了也没关系，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慢慢的卸下一定要做对的这个压力。
2: 确实是这样，就是给自己 permission to be wrong 其实是很 liberating。
3: 还有就是网络上面很流行的那咋了，如何呢，又能怎，虽然听起来让人觉得这个人很难沟通，却也不失为一种摆脱自证的好方法。
2: 对，
3: 就你要学会把这个责任还给对方，有些事情本来就不是你的问题，你就没有必要去证明自己是对的。
2: 是的，
3: 那如果对方还是在追问，那你也可以用提问的方式把这个问题再抛回给对方，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避免陷入到这种无休止的自证当中。
2: 我们在改变自证习惯的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避免自己又掉进了新的压力和新的陷阱呢？
3: 就是你要记住，改变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你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就是你要允许自己慢慢来，而且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
2: 对，
3: 然后如果说你自己觉得很困难的话，也不要逞强，你可以向你身边的朋友寻求支持，或者说你去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帮你。
2: 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啊，关于自证的陷阱，它的成因，它带来的困扰，然后包括怎么去跳出来。
3: 对，
2: 其实说到底就是要学会关注自己的成长，把能量用在自我提升上，而不是消耗在无休止的自我辩解当中。
3: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2: 拜拜。

世界寸步难行，我困在原地，任回忆冰清，黑夜里祈求黎明快来临。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大暑一过呀，最热最晒的时候真的来了，紫外线催人老，晒黑起皮还长斑，一个夏天过去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冒出了晒斑。我们一直致力于帮大家搜集市面上所有好用的防晒，今天带来不仅防晒还能淡斑的神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修丽可是全球10000家高端院线的选择，功效护肤领域专业权威的代名词，外部高倍防护 SPF50+ PA++++7重防晒剂，全波段防晒，10小时超长保护，防晒红、晒黑、晒老，内部添加3重美白淡斑成分，屏蔽黑色素信号，阻断生成，别人防晒只防晒黑，小银伞还能把已有的斑点暗沉一点点的淡化掉，乳液质地轻薄透气不闷痘，日常通勤替代妆前乳和隔离，压层散粉就能伪素颜出门，适合多种肤质。修丽可小银伞防晒4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480元，真是不便宜。但是最近商城邀请品牌方加入暑期嗨购节的活动，他们也想让更多人认识修丽可这个品牌，于是给出了专属福利，40毫升正装广播渠道只要399。当然这还不算完，我们额外在每天争取到50单买一赠一的名额，399到手2瓶，直接省了500多，马上回复防晒来抢购吧。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脸上有晒斑、肤色暗沉的别犹豫，防晒加淡斑一瓶搞定，2瓶刚好够用到秋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买一赠一就50组，速度发送防晒，赶紧下单。

0: 的假日有声杂志。
1: 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到底几点睡，睡多久才能够让你的心血管更健康？
2: 没错，这个话题真的是太重要了。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1: 我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就是睡眠质量差对心血管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睡眠障碍和心血管疾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2: 其实这个关系还蛮明确的，就是有不少研究都指出来说，睡眠障碍会让你得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上升，而且它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就不管你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习惯，比如说抽烟、喝酒，或者是高血压，它都是一个单独会让你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的一个因素。
1: 这么说的话，那到底什么样的情况算是睡不好呢？
2: 这个问题问得好。睡不好其实它有很多的表现形式，比如说你入睡困难，或者说你夜里头醒的次数太多，还有就是你的睡眠效率下降等等吧，反正就是有很多。然后研究数据还表明，就是女性如果睡眠质量差的话，她得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增加13%，男性的话是会增加17%。
1: 确实应该重视起来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到底几点睡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最低，然后作息的规律到底有多重要。
2: 规律作息是很重要的，有研究显示，就是成年人如果能够在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入睡的话，他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比较低的。那如果你是11点到12点之间入睡，这个风险就会比10点到11点之间入睡的人要高12%。如果要是12点以后才睡，那这个风险就会增加25%。
1: 听起来好像不是说睡得越早越好。
2: 对，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有的人习惯早睡，比如说他9点多就睡了，这种情况会怎么样？
2: 太早也不好，就是如果你10点前就入睡的话，你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反而会增加24%。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去维持一个规律的昼夜节律，就是你每天都尽量在同一个时间段去睡觉和起床，这样的话让你的身体能够适应这个自然的节律，才是真正的对心血管健康有帮助的。
1: 我想问问，每天到底睡多长时间才是对心血管最好的，然后睡太多或者睡太少会有什么样的风险？
2: 对于成年人来讲的话，是7到8个小时是最佳的，就是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最低的。那如果你是睡5个小时或者更少，那你的脑卒中的风险会增加10%，然后严重冠脉事件的风险会增加3%。
1: 睡太少风险很大，那如果是睡太多呢，是不是也有风险？
2: 没错没错，睡太多也不好。如果你是睡10个小时或者更长，那你的脑卒中的风险会增加12%，严重冠脉事件的风险会增加22%。
1: 看来真的不能睡太多也不能睡太少啊。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睡觉的时候打呼噜是不是也是一种病啊？它跟心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关系？
2: 打呼噜其实分很多种，如果是那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就是你睡觉的时候你的呼吸道会反复的塌陷或者是狭窄，这个就非常的危险，因为它会让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和严重程度都会增加。对，而且它还会影响你疾病的恢复。
1: 好的，那我想知道到底有哪些科学的助眠方法能够真正的帮我们提高睡眠质量？
2: 有几个方法还挺有用的，比如说你睡前1个小时不要碰手机、电脑这些电子产品，也不要去想工作上的事儿，让你的大脑有一个放松的时间。然后第二个就是白天的时候要保证一定的运动量，但是晚上8点之后就不要剧烈运动了。
1: 除了这个调整作息和运动之外，饮食上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2: 当然有啦，就是睡前不要吃得太饱，然后也不要喝茶、酒、咖啡这些会让你兴奋的饮料。还有就是每天尽量固定的时间上床睡觉和起床。早上起来的时候不要一下子坐起来，可以先躺个15分钟，活动一下手脚，再慢慢的起来。
1: 这些建议都很实用啊。那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睡眠和心血管健康的关系，然后又聊了最佳的入睡时间、睡眠时间以及一些实用的助眠小技巧。希望大家都能够用起来，让我们睡个好觉，护好心脏。
2: 对，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咱们下次再见吧，拜拜，
1: 拜拜。

0: 各位花粉注意啦，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夏天护肤一定不能懒，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气候对皮肤真的很不友好，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皮肤发红敏感，暗沉发黄，毛孔粗大。对于这种需要急救的皮肤，主持人团队亲测有效的方法，敷一片冰箱里拿出来的面膜，镇静皮肤的效果超级好。今天不得不抬出镇店之宝 SK2 前男友面膜，熬夜垮脸急救提亮，一片帮你搞定。它火遍全网不是没有道理，神仙水级别的高浓度 Pitera 满满都是精华液，深入肌底补水修护，用完就和打了水光针一样，去黄去粗糙，皮肤特别透亮饱满，嫩到感觉到能掐出水来，急救提亮肉眼可见，熬夜赶场聚会之前敷上一片，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水润光滑，上妆服贴不卡粉，轻松告别假期的熬夜脸。重点来了，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元，不愧是 SK2 的当家花旦，价格确实贵。今天暑期嗨购节，仅广播渠道专享，也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3折，399就能拿下，立省将近800元，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去专柜买都要500多块，今天直接免费送，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赶紧回复面膜现在下单。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您，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 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一片100多，今天平均一片才30多块，体验的却是美容院几百块的效果，还送30毫升面霜，冰敷完面膜再用面霜厚涂，直接嫩回婴儿肌，这么划算，懂行的都直接囤2组了，赠品只有100份，回复面膜马上下单，回复面膜现在下单。

0: 文娇，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1: 咱们今天来聊一聊，为什么很多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觉得自己的代谢变慢了？
2: 对，
1: 其实主要就是因为生活习惯的改变，然后再就是给大家分享五个比较实用的可以提升代谢的小方法。
2: 这些内容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呗。
1: 咱们先来说说到底什么是代谢，因为很多人经常会说啊，我代谢慢，所以我就容易胖。
2: 对，
1: 那这个代谢到底指的是什么？它都包括哪些消耗的部分？
2: 其实代谢就是我们的身体每天消耗能量的一个总和，它是分成几个部分的。第一个部分也是占比最大的，就是基础代谢。基础代谢呢，就是你什么都不干，躺着维持你的呼吸、心跳、体温这些基本的生命活动所需要的能量，大概占你全天消耗的60%到70%。
1: 明白了。那除了基础代谢之外，其他的那些日常活动会消耗多少能量呢？
2: 除了基础代谢之外，还有三个部分。一个是食物热效应，就是你吃东西消化食物所消耗的能量，其中蛋白质的热效应是最高的。然后第二个是运动消耗，就是你去健身跑步这些刻意的运动所消耗的能量。最后一个是非运动活动消耗，就是你日常的一些小动作，比如说走路、爬楼梯、做家务，这些东西加起来就是你一天的总能量消耗。
1: 原来一天的能量消耗是这么多方面组成的。
2: 对。
1: 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的代谢是不是真的变慢了呢？有什么具体的表现，或者说有什么办法可以测吗？
2: 最直观的一个方法就是你饮食不变的情况下，你的体重却逐渐的上升了，尤其是你现在比以前活动量少了，那这个很有可能就是你的代谢率下降了。
1: 除了看体重变化，还有没有其他更精确一点的办法呢？
2: 你还可以用这个基础代谢率的公式来算一下自己大概的基础代谢是多少，然后再根据你的日常活动量算出一个你每天大概消耗的热量。如果说你吃的已经比这个数还低了，但是你体重还是减不下来，那你可能就是出现了这种代谢适应。或者你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训练表现、精力状态来看。如果说你最近锻炼之后恢复特别慢，然后整个人也总是很累，睡也睡不好，那也有可能是你的身体进入了这种省电模式，就是你的代谢率主动的降低了。
1: 好的，那有些人明明吃的也正常，锻炼也正常，但是体重还是一直往上涨，这是怎么回事呢？
2: 这种情况你就要警惕一些病理的因素了，比如说你有甲状腺功能减退，就你除了体重上升之外，你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特别怕冷，皮肤很干，然后头发容易掉，整个人总是疲惫，那你就需要去医院让医生帮你检查一下甲状腺的功能。对，这个是要医生来判断的，不是说你自己随便调一调生活习惯就能解决的。
1: 懂了懂了。那为什么我们的代谢会变慢呢？就日常生活当中到底是哪些习惯，或者说哪些因素会让我们的代谢越来越慢？
2: 其实让代谢变慢的原因特别多，最常见的就是你每天的活动量明显的减少了，比如说你长时间的坐着工作，然后出行都是开车，或者说你每周几乎不怎么运动，那你的这个非运动活动消耗就会大大降低。对，这是现代人代谢变差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1: 哎，那除了缺乏运动之外，还有哪些生活中的细节会让我们的代谢率下降呢？
2: 比如说你肌肉流失，这个也是跟不锻炼或者说减脂太快有关，那你的基础代谢率肯定就下降了。然后还有就是你长时间的节食，吃的热量太低，身体会主动的进入这种节能模式，自动的把你的代谢降下来。还有就是长期睡眠不足，压力过大，会让你的皮质醇一直居高不下，也会干扰你能量的调节。最后就是年龄增长，其实主要也是因为你肌肉量下降，激素水平变化，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你日常活动变少了。
1: 我有一个疑问啊，有很多人在减肥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越减越难减。这跟所谓的代谢适应有关系吗？
2: 是的，这个就跟代谢适应有很大关系。如果你长时间的吃的热量很低，或者说你反复的节食，那你的身体就会为了自保，自动的降低你的能量消耗。有研究表明，这种代谢适应可以让你的每天的能量消耗减少10%到15%，也就是每天可能会少消耗50到500千卡的热量，而且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几个月甚至更久。
1: 听起来挺让人沮丧的。那遇到这种情况，是不是只能继续饿肚子才能瘦下去呢？
2: 不是的，继续饿肚子往往是没有用的，而且还会适得其反。更有效的方法其实是通过重新喂养和科学的训练来逐步的恢复你的代谢。比如说你可以有计划的去调整你的热量的摄入，然后配合一些合理的训练刺激，把你的能量消耗慢慢的再提升上来。
1: 好的，那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我们可以照着做的能够真正的提升我们代谢的一些方法？
2: 当然有。第一个就是不要长期的吃太少。你减脂的时候 热量的缺口最好是控制在你总能量消耗的15%到20%。而且如果说你遇到了平台期，就是你这个体重连续3-4周都不动了，那你可以适当的提升200到300千卡的热量摄入，给你的身体一个刺激，让它重新活跃起来。
1: OK， 那在饮食上面还有什么其他的讲究吗？
2: 有的，就是你一定要保证蛋白质的摄入，因为蛋白质它的热效应是最高的，它可以帮你保住肌肉，那你每天每公斤体重可以吃到 1.6到2克的蛋白质，训练特别狠的人可以吃到2.2克。然后蛋白的来源就是鸡胸肉、鱼、蛋、牛肉，还有豆制品，这些都可以。
1: 哦，
2: 除了蛋白质之外，你再去调你的碳水和脂肪的比例就可以了。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很多人一说要提高代谢就去做有氧，那力量训练在这其中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2: 其实力量训练才是提升你代谢的核心，因为它可以帮你增加肌肉，你肌肉多了之后，你的基础代谢率就会提高。
1: 嗯，
2: 而且力量训练还有一个叫做后燃效应，就是你训练完之后的24到48小时，你的身体还会继续消耗热量。
1: 这么说的话，力量训练应该怎么安排比较合理呢？
2: 建议就是每周做3到4次的力量训练，然后要全身的大肌群都练到，每次呢是40到60分钟。动作的话，多做一些复合动作，比如说深蹲、硬拉、推举、划船，这些动作做完之后，别忘了补充蛋白质，帮助你的肌肉恢复。不用天天练，但是你要保证你每一次的训练都是很高质量的。
1: 除了这些有计划的锻炼之外，我们每天的一些日常的活动对我们的代谢有多大的影响呢？
2: 日常活动其实非常关键，因为这些非运动活动的消耗有的时候能比你专门去健身房运动消耗的还多。所以就是建议大家每天尽量能走8000步以上，10000步更好，然后平时能站着就别坐着，可以每隔1个小时就起来走2分钟，短途的出行可以选择走路，少坐电梯多爬楼梯，这些小的动作加起来其实每天可以帮你多消耗几百大卡的热量，时间长了你的基础代谢就会慢慢的提高。
1: 原来是这样啊，那除了饮食和运动之外，还有哪些生活习惯是会影响我们的代谢的呢？
2: 还有一个很重要但是经常被大家忽略的点，就是睡眠和压力。
1: 嗯，
2: 如果睡眠不足的话，你的代谢率会直接下降，而且你体内的饥饿激素会上升，饱腹激素会下降，你就会更容易饿，更容易囤积脂肪。所以每天晚上要保证自己有7到9个小时的高质量的睡眠，然后睡前要减少蓝光的暴露，最好是固定你的作息时间，不要熬夜刷视频或者吃宵夜。压力大的时候也要学会放松，比如说散步、拉伸或者冥想都可以。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市场上那些号称可以帮助提高代谢的辅助手段，比如说咖啡因、辣椒素，还有各种脂肪燃烧弹，到底有没有用？
2: 这些东西都只能起到一个非常微小的短期的作用。比如说咖啡因，你一天摄入个100到300毫克，是可以轻微的提高你的代谢，但是你很容易就产生耐受。
1: 嗯，
2: 然后辣椒或者说辣酱里面的辣椒素也只能让你的产热稍微提高一点点，包括你喝足够的水确实是可以维持你正常的代谢反应，还有市面上卖的那些脂肪燃烧类的补剂最多也就帮你提高3%到5%的代谢，所以这些东西都不是核心。你想要真正的提高你的代谢，还是得靠科学的训练、合理的饮食、日常的活动和充足的睡眠。
1: 那怎么才能知道自己的代谢率有没有提高呢？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可以自己检测的方法？
2: 可以通过这几个方面来判断。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定期的记录自己的体重和维度，比如说每周测一次，不要天天去纠结这个数字的波动。然后第二个就是看你的训练表现，比如说你力量是不是增加了，或者说你的耐力是不是提升了。第三个是看你的精力水平，你是不是早上起来更精神了，然后白天也不容易困。最后一个是看你饮食的耐受程度，就是你稍微多吃一点也不容易胖，那这些都说明你的能量利用率，也就是你的代谢率在提高。
1: 好的，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代谢的话题，从代谢是什么到怎么去判断自己的代谢是不是变慢了，然后又给大家分享了5个非常实用的可以帮你提升代谢的小妙招。最后还提醒大家，不要去迷信那些所谓的快速的提高代谢的补剂，还是要把饮食、运动、睡眠这些基础的东西做好。
2: 行了，那今天的内容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采采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上一次卖报的莫桑钻后台全都在催返厂，我们让厂家加急赶出来的新的一批，把之前的爆款给补上了，数量依旧有限。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钻石先去挑挑款式，夏天真的太需要首饰了，白 T 恤、小吊带、度假长裙，脖子和手腕空落落的，总觉得少了一点贵气。马上暑期出游打卡拍照，缺一件闪到发光的钻石，怎么能撑得起氛围感呢？不用担心搭配，往锁骨、耳尖、手腕上一戴，整个人都在发光，显贵又上镜。朋友圈9宫格直接封神，老粉都知道咱们的品质啊，合作的是国内高端珠宝源头厂，只选珠宝级的莫桑钻，滴色加 VVS 高净度，火彩比天然钻还炸，阳光下像把银河揉碎了戴在身上。 S925 的银镶嵌不过敏不变色，性价比直接为你拉满。之前买过的女孩子经常反馈啊，配齐一套不过千，朋友以为我买了几万的钻，人鱼泪戴上太仙儿了，锁骨之间一颗泪珠温柔到了心坎里。这次的返厂价格依旧非常炸，专柜品质打2.5折，山水时光商城再加码补贴，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咱们算笔账，专柜同品质的项链至少4位数，咱们补贴之后低至259，一顿饭钱换一整个夏天的高级感，这一波咱不亏。重点看这几款，2克拉的人鱼类的项链，明星同款，如深海坠落的泪珠，垂于锁骨窝，温柔又有力量。度假穿吊带必入，券后259。2克拉4爪项链，赵露思同款，后台卖爆的百搭王，配 T 恤显得精致，搭礼服撑场面。送 S925 的银链，券后只要299，依旧还有1克拉的小方糖项链。

0: 方形切割超个性，配职业装干练，搭裙子甜裤，还有大牌同款四叶草也上新了，补贴之后只要299。满钻排戒，1.14克拉的满钻设计，单带简约，迭代层次感拉满，大牌平替天花板，补贴之后259。还有3克拉的牛头项链、网球手链和项链等等爆款，回复钻石就能够看得到。所有饰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7天无理由退换，工厂直发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礼盒礼袋，自用是精致仪式感，送闺蜜女朋友更是懂她的绝佳礼物。库存不多，几百块 get 几千块的钻石质感，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卖完了之后才拍大腿，现在回复钻石把今夏的出片神器抢回家，回复钻石现在下单。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讨论的是长期熬夜会让身体提前衰老，然后出现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
3: 没错，这个也是很多人都关心的一个话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2: 咱们先来说说，就是长期熬夜到底会对身体的哪些系统造成影响，然后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3: 长期熬夜的话，首先就是会扰乱我们的内分泌系统，比如说褪黑素分泌减少，然后皮质醇分泌增多，那这个就会影响细胞的修复和新陈代谢，导致我们体内的糖化中产物增加，胶原蛋白被破坏，最后就会让皮肤变得松弛暗淡。
2: 怪不得很多人熬夜之后就会觉得自己皮肤状态特别差。那除了皮肤之外还有哪些比较明显的信号？
3: 还有就是经常熬夜的话会让我们的皮肤屏障受损，保水能力下降30%，然后皱纹和色斑就会特别容易产生。同时呢，我们的免疫系统也会受到影响，比如说我们的杀伤细胞会减少40%，淋巴细胞的功能也会紊乱，那这时候你就容易反复的发炎，并且增加你动脉硬化和老年痴呆的风险。
2: 天哪，没想到熬夜竟然会带来这么多的健康隐患。
3: 对啊，
2: 尤其是对我们的免疫系统和心脑血管系统。
3: 是啊，所以大家还是尽量的不要熬夜，然后保证充足的睡眠，让身体能够及时的修复。
2: 好的，下面我们就来说说熬夜对身体衰老的影响。尤其是在细胞和分子这个层面到底都发生了哪些变化，为什么会加速我们的衰老呢？
3: 熬夜的时候呢，我们体内的线粒体就会过度的工作，然后产生大量的自由基。比如说你通宵一晚，你的丙二醛就会增加2-3倍。同时呢，我们抗氧化的酶的活性就会下降，然后就会导致 DNA 的端粒受损，细胞凋亡速度加快，人就会老得特别快。
2: 除了刚才说的那些，熬夜还会对我们的大脑、皮肤和身体的修复能力带来哪些具体的伤害呢？
3: 首先是大脑，大脑的海马体就会功能退化，然后脑皮层会每年变薄0.5%。同时呢，贝塔淀粉样蛋白清除不掉，会让你的记忆力下降30%，还会出现这种神经退行性的变化，就是你脑子会越来越不好使。
2: 对，我身边就有朋友经常熬夜，然后就说自己记不住事儿，而且整个人反应也变慢了。
3: 不光是大脑，就是你的皮肤也会因为熬夜变差，因为你生长激素分泌不足，然后皮肤的保水能力就会下降27%，你就会看起来很干燥，没有光泽，并且你的成纤维细胞也不怎么工作了。那胶原蛋白的合成减少，分解增加，你就会出现皮肤松弛，皱纹增多，然后色素沉着，脸色也会变得暗沉长斑。
2: 哎，除了上面说的那些，熬夜还会影响我们的哪些身体系统，会带来哪些严重的后果？
3: 长期熬夜的话还会让你的淋巴循环不畅，然后你就会出现眼袋和双下巴，脸部也会浮肿。同时呢，你的性激素的分泌也会紊乱，男女都会出现这种肌肉流失、骨质疏松，然后生育能力下降，并且你的身体会处于一个慢性的炎症状态，让你动脉硬化和老年痴呆的风险大大增加。
2: 所以说咱们千万不要忽略身体给我们发出的这些信号。一旦你发现有这些衰老的表现，一定要及时的调整作息。
3: 是的，今天我们就是想提醒大家不要拿熬夜不当回事儿。别等到身体亮红灯了才开始后悔。
2: 好的，那今天的内容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拜拜
2: 拜拜。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晨时通勤忙，车流接匆忙，愿你一路绿灯，马力全开，上班不迟到，奖金少不了。

0: 各位有没有发现眼周啊特别容易显老，这块皮肤啊是脸上最薄的，没有油脂保护，熬一次夜长时间看屏幕，眼下立马暗沉长干纹。我们使用的眼霜不求逆龄，只求稳住状态，所以今天为各位主推温和好用的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选它三点理由：保湿、抗皱、紧致同步在线。市面上的眼霜大多只能单一的保湿或淡纹，这款有专业的质检支撑，既能长效润眼，又能舒缓干纹，紧致眼周，不是表面补水，长效柔润充盈眼周。第二，脆弱眼周四季可用，通过斑贴测试，无酒精无矿物油，眼周容易刺痛，长脂肪力也能放心使用，温和好坚持。第三，复配成分多通路护理，多种有效成分分工配合，淡化表情干纹，柔润肌底，长效锁水，一瓶搞定基础眼周护理，不用叠加其他的眼部精华，性价比直接拉满，原价299，秒杀价只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就可以一键了解详情，回复牡丹现在下单。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今天我们想聊一个大家可能都比较关心的话题啊，就是长期熬夜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受到哪些伤害，以及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方式来修复。
3: 是啊，这个话题确实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那我们就开始吧。
2: 咱们先说说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熬夜，到底是什么把大家困在了夜晚。
3: 其实大部分人熬夜的原因主要就是工作压力和电子产品的诱惑。
2: 是的，
3: 因为现在很多人的工作不是朝九晚五的，经常会加班到很晚，回到家可能都已经10点11点了，然后你再稍微刷一刷手机，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就很容易熬夜。
2: 说到熬夜对身体的伤害，那这些伤害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 熬夜对身体的伤害真的非常多，而且都是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比如说会打乱我们的生物钟，然后影响代谢，让你很容易长胖。
2: 没错，
3: 还会让你的免疫力下降，增加你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2: 对，
3: 而且长时间的熬夜还会让你情绪变得很不稳定，出现焦虑抑郁的情况，甚至会影响你的皮肤状态，让你看起来很憔悴。
2: 哇，没想到会有这么多连锁反应啊。那熬夜真的会影响大脑的功能吗？
3: 对，因为晚上大脑需要休息，如果你不休息的话，就会出现反应迟缓，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
2: 对，
3: 时间长了会影响你的认知能力，也会增加你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
2: 好可怕呀。那我们来进入今天